0: 金。
1: 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谢谢你们。
2: 其实感觉挺奇妙的，就是你让我平常抓小偷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纠纷之类的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让我拿着话筒站在灯光下，就其实我手心里面全都是汗。
3: 参加这次节目录制呢，我感觉很荣幸，也很有意义，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认识我们，同时呢，也让全国广大的公安同仁们都知道了，在咱们公安工作之余，能有唱歌这样一个减压的途径。
4: 参加这个门警合唱团，能够让孩子能够融入我们，跟警察叔叔和阿姨更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也能够让他理解我们的工作，
5: 让大家看到我们青年民警的风采，感受到我们日常工作岗位背后的不容易。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如果大家有碰到我们年轻警员，能够多给予一些相信与理解，放心交给我们零零后吧，一定不会搞砸的。
6: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酒香赖氏。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非常荣幸啊，能在现场听到王磊老师演奏的《秦王破阵乐》。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呢，还有音乐学家张悦老师。
1: 哎，主持人您好，
0: 欢迎两位老师。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是笙，笙这件乐器啊，其实对于像古筝呀、笛子来说，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第一次看到它，不一定能叫得出来它的名字哈。但是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我们从小就是学过的，而且流传很广泛，所以我想大家对于鱼还是知道的。那听说笙和鱼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是这样的吗，王磊老师？
2: 对，笙和鱼它是同类乐器，只是他们在外表形式上有一定的区别。您刚才讲的这个滥竽充数啊，它其实就是说在战国时期，齐宣王爱听笙，他组建了一个300多人的笙鱼乐队。在当时啊，这样的一支乐队他已经非常庞大了，我们现在的民族管弦乐队也就是80人，能够集中用鱼笙类乐器来表达音乐的300多人，可见当时发展的已经非常繁荣了。
0: 张悦老师，听说您是8、9岁就开始学习笙，那您对于笙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1: 笙这种乐器啊，可能大家对它的身世呢有不那么的了解，因为笙呀自古而今它都是家族式存在的。那么它有很多不同形制的笙，而这些不同形制的笙呢就各有各的名字，而笙呢是这类乐器的总称。比如在3000年前的甲骨文中有和这个字，在滥竽充数中又有鱼这个名字。那么和呢是一种小笙，鱼呢是一种大笙。这就是笙的家族的几个成员，
0: 但是它最终还是叫了笙。
1: 对的，
0: 所以笙这个名字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寓意？
1: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外形哈。您看在这个笙斗上插上这些竹制的笙苗呀，就寓意着万物生发比如说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解释到了，说是物生故谓之笙，所以说这就是它名字的由来。那么这件乐器呢也是一种充满着生机的乐器，古人形容它的声音呀是正月之音、立春之音啊，
0: 真的是非常的唯美又全面的解读。我看这个笙的造型啊还是挺独特的，
2: 大家看到这个是一捧传统笙，它是圆形的，上部分呢主要是由竹子构成，这是笙苗，笙苗上面呢还有一些摁口，大家可以看到小的是摁口，在下面呢是笙脚，笙脚它是连接的笙的重要一个部分，就是簧片，再往下是它的笙斗，笙斗的前半部分是它的笙嘴，也就是说我们吹奏的部分。那大家看它的这个整体的形象呢，是不是跟我们的凤凰、孔雀
0: 挺像的，
2: 非常的相近，
0: 相似是。
2: 所以呢古时候也有这关于凤笙的这么一个形容。
0: 您这么一说哈，我突然感觉它的形象更加的生动和立体了。我看这个笙苗哈，它是参差不齐的，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这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讲究吗？
1: 您说的这个参差呀，它曾经是排箫的别称。早在战国时期呀，屈原在《九歌湘君》中就说到：“望夫君兮未来。”

0: 来吹参差兮谁思，这里的这个参差呢指的就是排箫。那么它跟笙在外形上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宋史又记载了列气管为箫，聚气管为笙，凤凰于飞，箫则象之，凤凰立止，笙则象之。也就是说把这些竹苗排列起来呀，它就是箫，排箫。那么它呢就像是凤凰展开翅膀在飞行的样子，那么把这些竹苗聚拢起来呢，它就是笙。而且古人呢有形容它的声音呀，如同婉婉红荆，阶阶凤鸣。
1: 王磊老师，那您能为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凤凰展翅好吗？好，

0: 非常的清脆明亮，但是当中的那个曲折婉转都觉得听感非常的饱满。我似乎能从刚刚这短短的一段乐曲当中感受到凤凰的动态，很雀跃的展翅高飞了。
1: 的确是这样呀，我在小的时候呀，胡天全先生给我上课的时候就经常分享一些他的这个创作和演奏的经历。那他在创作凤凰展翅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想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声音，用一种什么样的技巧去展示这个凤凰抖动羽毛振翅欲飞这样一种场景。那么他思索了很长时间，有一天早上呀，他在刷牙漱口的时候突然得到了灵感。他在刷牙的时候呢，感受到这个舌头呀来回的抽动能够带动这个气流的震动，通过舌根然后带动舌头来震动空气。那么他刷完牙之后呀，马上就到声上试了一下。那么这种可以表现凤凰展翅这样一种情景的这个技巧呼舌也就诞生了。
0: 哦，王磊老师，这个呼舌技巧好学吗？
2: 呼舌这个技巧啊，有一些接近我们的漱口。哦，因为它其实是一口气在我们的这个口部的腔体当中怎么来回的呼吸。呼舌这个技巧呢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笙这件乐器的技巧是非常丰富的，咱们刚才听到的呼舌是一种，但是同时呢还有花舌，丽音

0: 等等这些代表性的技巧。那正因为这些技巧丰富了笙的表现力，也推动了笙艺术的发展。
1: 虽然是您在独奏哈，但我感觉听感非常的丰富，这是为什么呢？
0: 当然了，因为笙这件乐器啊，

0: 他不仅能够演奏单音，他还能够演奏多音，
1: 嗯，
0: 也就是说他能够演奏和声，这样的话我们在听感上他就不是那么单一，
1: 嗯，
0: 也不是那么单调了。

0: 并且呢，笙这件乐器啊，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吹、吸，也就是呼吸，都发的是同一个音。唐代诗人刘希夷，他在《松月闻笙》当中就写到了：“仙人不可见，乘月竞吹笙，绛唇吸灵气，玉指吊真声。”在这的绛唇吸灵气，就非常的真切地表达了笙这件乐器，不仅是吹，它还是能够吸。所以在长线条的气息演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自然的，而且它能够营造一个比较宽泛悠远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感。
1: 您在独奏，但它是同时发出多个声音，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来自它的一个什么乐器的构造和原理吗？
0: 对，因为笙这件乐器啊，它是一个簧片乐器，每一根笙苗当中都有一个簧片。所以呢，我们这个乐器呢，如果是24根笙苗，这里面就含着24个音。我们在摁键的时候呢，或者摁孔的时候，只要摁到一个音，它就可以发音。也就是说，摁一个音发一个音。如果我们摁上5个音，那它代表的就是多声。所以笙这件乐器呢，正因为这种独特的乐器构造原理，所以它也是独具特色的。
1: 看来呀，这个小小的簧片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我特别想见识一下这个簧片长什么样子啊。
2: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构造。那么它主要有3部分构成，一个呢是这个簧框，然后第二呢是这个簧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点头。那么其中呢，这个簧片上最关键的部位呀，就是这个簧舌。簧舌呢，它在吹吸的时候可以内外自由的震动，这也就是自由簧。那么由于在3000多年前甲骨文中有和这个字，而在2000多年前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又出土了刨笙，并且有残存的竹制簧片，所以呢，笙曾经被誉为是自由簧乐器的鼻祖。
1: 簧片上的小红点是做什么用的？
2: 那么这个小红点呢，主要是用来这个调定音高的，因为它呢可以影响这个笙的簧舌的比重。那么簧舌越重呢，它就能够影响这个簧舌的这个振动的频率。那么振动的频率越低，声音呢也就越低。所以说这个点头如果越大呀，那么它的声音呢也就越低。而这项调音技术呀，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当这个点头点上之后，也就是说笙的音高呀，基本就固定了。
0: 笙这件乐器它是一个定律乐器。因为相对在这个音高的调整固定之后，它是不会产生变化的，因为簧片本身它已经有一个音高，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点头在上面，它让它进行一个微调。微调了之后，如果不是因为天气或者是其他原因，它是固定的，它不会变。因此我们在乐队当中都会用笙作为一个音高的参照。
2: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手风琴的两个簧片，一个高音簧，一个低音簧，跟我们笙的簧片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以说呢，国外的文献就记载了，像手风琴、口琴等等的这些乐器呀，它们是受到了笙的启发而产生的乐器。
1: 那看来这个小小的簧片，我们应该好好的去保护它啊。
2: 这个簧片呀，它还有一点不足之处，就是它在低温环境下呢，可能不那么的灵活。所以古人呀，为了去暖笙簧，会专门给它供应笙炭。比如说在宋代的时候呢，有这个达官贵人家中呀，曾经从第一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每天为吹笙的乐人供应50斤笙炭，专门就去暖笙簧。因为簧暖则自正而声清悦。
1: 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有那样的一句，就是

0: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意思是说，哎，有了客人来了，我们一定要鼓瑟吹笙去迎接，然后去娱乐。其实古时候是真的有这样的讲究吗？
1: 是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呢，出自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我国呢自古为礼仪之邦，在礼乐文化中呀，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乐器。那么在《诗经》中呢，还记载了六首有名无词的笙诗。那么这六首笙诗呢，可以用在乡吟酒礼当中。它在我们的礼乐文化中呢，属于五礼中的
0: 宾礼，也就是说它属于一种待客之礼。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放到这个曹操的短歌行中呀，它就表达了诗人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这样一种心情。您说到这个礼乐当中，有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乐曲呢？
1: 这个呢就是刚才王老师演奏的这首《秦王破阵乐》。那么这首曲子呢，它的故事情节性非常强，讲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攻破叛军刘武周的故事。那么在李世民登基之后呀，在很多这个重要的场合还经常演奏这首曲子。后来呢，他又命令魏征、虞世南等人改制歌词，《秦王破阵乐》呢就更名为 七德舞，白居易呀就有一首诗以七德舞命名，在序中呢他就写到：娇妙响艳皆先奏之，也就是说在重要的礼仪场合呀要先演奏秦王破阵乐。那么在诗的结尾呢，他又写到了：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世子孙。也就是说当时唐太宗为什么要传下这首让人不忘本的乐曲呢？
0: 就是希望他的子孙后代呀能够不要忘记当年建功立业、治国安邦的不易。没想到这后面有这么多的深意和故事哈。王磊老师，我刚刚听您演奏《秦王破阵乐》，一下就让我感受了那种征战沙场、剑拔弩张的气氛。那我想知道这首原曲当时是有怎么样的创作背景呢？《秦王破阵乐》这首作品啊，它本身描绘的就是秦王李世民 带兵打仗，征战沙场，得胜归来，这样的一个场景。比方说一开始，古时候的战争之前，他都有一个沙场秋点兵，你刚才说到的。那么通过这个模仿来表达，
2: 嗯，
0: 声仗。

0: 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战鼓雷鸣。它通过 drum 咚咚 drum 咚 drum， 通过这种鼓点，预示着我们要迎来了战争，
0: 征战沙场了。
1: 对，征战沙场。那其实到了后面这一段呢，包括列阵，它其实就是模仿我们的士兵在教场上的一个行进的步伐。

0: 感受到了。
1: 这个地方的步伐其实比较轻快，跟作品一开始的这个段落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较轻快。那接着下来呢，又到了告急。在我的理解，他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心情的，因为我马上就上战场了，其实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又进入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小的一个尾声。嗯，它其实是一个起承转合的一个叙事性的一个音画性的一个这样这么一首作品。

0: 我发现哈，笙的这个演奏哈，领域和内容非常的宽泛，它可以演奏征战沙场，可以演奏宫廷雅乐，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娱乐的一种背景乐，同时也可以是与天地沟通的礼器，无所不能。那现在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使用场景呢？
1: 笙这个乐器现在是一直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在民族管弦乐队当中，大家能看到高音声、中音声、低音声，它这个声的群体。再有一个呢，在独奏的舞台上，刚才为大家演奏的这类型的乐器。再有一个呢，笙，它本身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也是一件伴奏乐器。它在民间的吹打乐当中，也就是我们的红白喜事当中，它是为鼓吹乐，比如唢呐、笛子、管子。都可以成为一个伴奏乐器，它可以起到一个粘合剂、调节剂的作用，并且呢，在我们的江南丝竹，像这些民间乐种当中，也是广泛使用到它的。
0: 我感觉它是我们乐器大家庭当中的香饽饽，大家都挺想跟它做好朋友的。
2: 那么现在在常用的笙呢，除了我们刚才见到的这种原笙之外，还有主要流行在河南地区的方笙。那么此外呢，还有在南方地区流传的这个芦笙和葫芦笙。那么这捧呢，就是这个葫芦笙。我们来看它的形制呀，跟我们这个传统原笙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笙苗呀，它是上下都穿过这个笙斗，也就是这个葫芦的。那么这在古代呢，叫做穿袍打本，袍呢指的就是这个葫芦，因为在早期呀，笙斗是用葫芦制成的。那么在八音分类法中，笙呢也是属于袍部啊。那么本呢，也就是达到根本，因为这个笙斗形容它是孕育着万物的大地嘛。那么这个葫芦笙呢，它的外形呀，实际上跟战国时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这个出土的古袍笙是非常像的。
0: 哎呀，这个造型很独特，很漂亮哈！我们赶快来听听他的声音吧，张悦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

0: 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的历史啊，久远而又绵长，它的生命力和表现力都非常的强大。我们通过这期节目，我已经是充分的感受到了。那随着现在时代的变迁，然后大家的音乐审美也是不断的提高，我想知道笙这件古老的乐器在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和发展呢？
1: 笙这件乐器的发展啊，其实它是走上我们的独奏舞台，是从上世纪的50-60年代，现今呢，笙已经成为民族乐器当中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乐器。正因为它的音色、它的多声性、它的这种固定音高的这样的一种特性，所以在整个的乐队演奏当中，它是必不可少的，
0: 相容性很好，
1: 相容性很强。近些年，最佳都非常关注这件乐器，所以呢，为笙创作了许多的优秀作品。也就是说，把笙作为一件独奏乐器，用交响乐团来为笙做协奏，把笙作为一个主奏乐器，用西方的室内乐团或者中国的这种重奏乐团为笙做协奏。所以这件乐器呢，我觉得在当代的发展是可喜，
0: 前景很广阔。
1: 是的，
0: 而且感觉笙像一个友好的使者，可以慢慢的哈走向国际的舞台，之后也可以让更多的外国的朋友通过笙了解到我们中国民乐里面的精髓，从而了解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当然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乐器发展传承它离不开人才的培养。
0: 是，
1: 因为只有一代代的培养，我们才能够有这种乐器的传承。其实人才培养呢是有一个延续性的，所以笙这件乐器呢，在当今的各大艺术院校当中，它是常设乐器，也是必不可少的乐器。所以在全国的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传播。再一点呢，我想谈的就是笙的乐器改良因为乐器的发展它需要不断的去改进它。刚才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一个24簧的传统笙，也是经过改良的，因为它加了扩音管，又加了摁键。那么还有一件乐器，这是一个36簧的嘉靖方笙，它是借鉴了河南方笙的形制，包括呢加入了全键式的

0: 再一个呢，它也借鉴了古代的鱼的一些音位排列。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声管是长琴的，其实跟我们古代的这个敦煌壁画当中的许多这种鼓声啊是有一定的相近之处
1: 啊。
0: 对，所以这件乐器呢多用于合奏、重奏以及呢一些协奏作品当中。
1: 真的是感受到声的发展是欣欣向荣的，而且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不仅了解了笙这样的一个乐器，也了解了更多来自笙的未来的更广阔的前景。我们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和谐之声，感悟自然的永恒。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9: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
0: 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

0: 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

0: 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成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这位是
1: 我们可爱的多多。哎，
0: 最近他的那个粉丝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
0: 多到韵熙都有点羡慕了，是吧？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湖北十堰的赵曼曼，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小鹿。我想对他说，知道你最近日子不太好熬，有些坎儿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迈。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就盼你踏实吃饭，安心睡觉，慢慢的把自己整理清楚。咱不着急，像歌里唱的那样，向阳的地方花自然会开。哎”说得好。
1: 这条留言听完觉得心里一软，平时咱都听惯了快点振作起来加油这种鼓劲儿的话啊，但今天这一声不着急，反而觉得那么的贴心，那么的温暖。
0: 我特别想对曼曼和小鹿说啊，就那些看似停下来的日子，其实是让自己缓冲蓄力，就像毛竹的故事一样，根扎得越来越深，未来蓄积能量之后，它才会更加茁壮的向上长。我们一块来听向阳自有花开。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北孝感的张峰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他说，好幸福的一首，记得好像是1970几年，我小时候去村里在生产队打谷场上看电影，就是那种手摇的放映机，吱吱呀呀的。正看着起劲儿呢，片子啪一下烧断了。哎呦，大家也不急，就坐在小马扎上等着接上。现在想想那会儿的条件真艰苦啊，不像现在发展快，可以在手机大荧幕上看电影。点这首歌怀念一下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
1: 哎呦，那个时候看一场电影真的就跟过节一样，可是现在手机一点什么都能看，然后你还能快进，好像就少了那份等着的那个滋味。所以这位朋友，你怀念的不是那台破放映机，而是那个愿意为一件事慢慢等慢慢看的那个时代。
0: 嗯，其实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场景，还觉得挺遗憾的。
1: 所以露天电影，你一听这样的名字，你不觉得特别浪漫吗？
0: 是啊，而且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是
0: 特别的有盼头。
1: 对，
0: 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无敌卷卷菜留言说，去年八月全家千盼万盼的小米粒终于出生了，怀胎十月，我第一次把它抱在怀里，它软乎乎的，心都要化了。想点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我家小米粒，它现在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不求它大富大贵，就希望它能茁壮成长，愿他的世界永远晴朗，笑起来永远都好看。

0: 哎呀，听完这位妈妈的留言，我就想啊，你笑起来真好看，可能就是天底下父母最朴素的愿望。嗯，就是不用孩子多优秀，只要他爱笑，日子就差不了。
1: 是的，所以小米粒，你就只管可劲儿笑，爸爸妈妈们就负责给你当阳光和雨露。然后也祝所有正在长大的小苗们都可以笑得好看，长得结实。

0: 再来认识一下央有见的好友徐州，你好。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来自呼和浩特，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把这首歌送给包头的段彩霞。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祝他健康、平安、快乐。”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有圈的好友大梦梦，他说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送给在上海工作的张老师。你离家后，我和孩子都很想你，希望你可以早日回家，指导一下家里的工作。张老师，我很想你。
0: 两座城市，两段心事，同一首歌，希望彩霞还有张老师都能够感受到这份藏在月光里的惦记。早点团聚，早点回家，暂时回不去呢，就抬头看看月亮。
1: 是的，你看月光多公平，照着包头也照着上海，照着旧相识也照着离家的人。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注意。

0: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嗨，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河南的苏长平说，我想点一首缘分的天空送给我自己。2026过得太快了，心里有点复杂，我38了还单着，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更好，缘分肯定会来。
5: 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就像快递一样，它早晚会到，但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敲门。而且每个人的缘分时区也不一样，就有的人早到，有的人晚到，但只要是那个对的人，什么时候来都不算晚。而且你愿意相信未来会更好，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莆田的蓝建川，他说我二叔呢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开了20多年，全国的路都跑遍了，总听他念叨等哪天跑不动了就回老家种地。可真等他退休那年，他说不习惯了，说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前天他还跟我讲，现在送货跟他那时候完全不一样，走高速又快又稳，沿途服务区也敞亮。想点那首《我心万里情》送给所有像我二叔一样在路上讨生活的人，颠簸的路上心里有晴天，到哪里都是好风光。
1: 嗯，听完二叔的故事，我想起了之前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一句话，也是一位退休的货车司机，他说这双手啊摸了20多年的方向盘，就算退休了摸自家的洗脸盆都像在打方向。我觉得这句话莫名的让我特别动容。
0: 哎，方向盘一摸就精神，其实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就像现在咱们离不开手机，他离不开方向盘一样。那么就祝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像歌名一样，心里万里晴啊，到哪儿都是好风景。你看我还押韵了啊，这首歌送给二叔，也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重庆的万丽阳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这段时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考过了那个拖了两年的证书，算是上岸了吧。回头看看那些难熬的夜晚都值了。世界赠予我的不只是一份结果，更是让我学会了在不容易的时候咬牙坚持下来的勇气。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度过难关的朋友。好事可能会迟到，但它一定在路上。
8: 嗯，孩子的病好了，自己也上岸了，这两件事啊，其实哪件事都不容易，你一起扛过来了。所以世界赠予我们的有风雨，有晴朗。而正是因为有这些小小的障碍，当你站在终点的时候再回望，一切是那么的美好而且丰富多彩。
9: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世界赠予我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经常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米脂的婆姨其实是一种特别赞美的一种说法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医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哎呀，来到榆林，望着这个大山，感受着老百姓的烟火气息，我觉得就像是看着这项窑洞一样，会感觉到以前人生活在这里的一种画面感啊。
1: 对，一种生活的状态。
0: 是。
1: 哎，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
0: 赤牛洼。
1: 赤牛洼啊，此前我还真是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地方。
0: 是，它那个洼字也是很有讲究哈，就是这个山脉之间的一块小平地。
1: 对，
0: 其实你看生活在这里啊，我就能感觉到他们当年的那种生活气息，包括现在也是很原汁原味的。
1: 是的，
0: 我想到了一个作品，是可能说是咱们中国人所有人关于春节的 DNA 刻在心中的一个符号了，春节戏曲。
1: 春节戏曲
0: 是，也是李焕知先生在1955年的时候，就是以延安的生活还有他来到陕北采风时候所见所感创作出来的。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春节戏曲它最初的这个手稿啊，旋律的形成是诞生于20世纪的40年代初期的。哦，
0: 其实有十几年的时间他都在打磨这个作品。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他的这个创作灵感就来自于我们陕北的地地道道的民间音乐。比如说他的两头，他用的就是这个陕北的这个水船调，滴滴的滴滴的，就这个非常典型的
0: 很熟悉的旋律哈，
1: 对它的节奏和它的旋律，然后中间那段慢的那个滴答滴当哒哒哒滴答，它选用的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特别熟悉的叫伞头秧歌调
0: 啊，就打伞在前面领舞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你也可以看到这种秧歌作为我们老百姓当中精神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啊，它的群众性，这种群众的参与度非常高。
0: 是，
1: 而我们这个扭秧歌不仅仅是群众的参与呢，其实还是扭出了很高的水平来了。
0: 哎，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在过年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能来榆林感受一下，一起扭扭秧歌，融入其中，那个年味儿我绝了。
1: 真的是，明年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争取还是在过年的时候来一趟，就要比较感受一下，
0: 特别有地道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张云老师，你知道吗？1941年的时候啊，当时的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呢，他们在创作文艺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就在动脑筋想有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跟我们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跟我们的3590有一个勾连度呢？于是呢，他们就编创了一个歌舞的节目，叫《挑花篮》。那么《挑花篮》当中就有一段这个唱词，就是南泥湾，它整。

0: 整个的这个曲子就是旋律的音调，就是根据我们陕北民歌的特色的音调创作而成。
1: 哟，这是已经开始扭上了吗？
0: 已经开始了，
1: 咱去看看去，好热闹啊！

仆役谁得害，闲话家常谁得闲。青青貌美俏容颜，勤劳善良意志坚，世家巧手动心弦，青梅竹马结成缘。有你定下娃娃亲。

0: 张老师，你之前来过米脂吗？
1: 来过一次啊、哦，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来的。啊、
0: 哦，我这是第一次来米脂，因为对米脂很多的那个认知就停留在有一句老话叫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嗯、是吧？
1: 对，
0: 说这个米脂的妇女同胞的手特别的巧，
1: 对，嗯，
0: 心灵手巧。而且我知道米脂其实也是我国非常有名的这小米之乡。
1: 对，
0: 这个小米啊，他们其实就已经把它做到画，放到这个裱成一个一个作品，特别的漂亮。
1: 是吗？嗯，哦，
0: 刚好他们院子里正有几个朋友正在这做米脂贴画呢，咱们也一起感受一下。嗯、
1: 好，
2: 太好了。
0: 你们好，打扰了。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哎呀，还有好多同学呢，你们好，你们好。哎呀，往这一坐的时候，近距离的看这米脂贴画更不一样了
3: 啊！你可以摸一下，就是、嗯、它有这个粮食的触感，
0: 是。你看，今天我们跟张老师，我们俩来到这个米脂也很巧，也看到了郭涛和孙刚啊，今天也来到这，两位也都是我们陕北当地人哈。
1: 是。
0: 先介绍一下，老师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刘，叫刘小丽，是咱们的非遗传承人啊，
0: 是我们米脂贴画的传承人啊，
3: 米脂贴画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0: 你看现在我们身后能看见有这么多画，张老师您看看。是离近看和刚才咱们在远处看的时候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也问一问刘老师吧，咱们这个米脂贴画到底是从何而来，怎么就想到用咱们米脂的这个小米作画？
3: 咱们这个米脂的米贴画就是老祖宗传下来，刚开始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咱们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在那个粮仓上面会用五谷杂粮贴一个五谷丰登，贴在这个粮仓上，

寓意着这个吉利顺遂。慢慢呢，有些巧婆姨们就开始说，哎，那是小鸡小狗小鸟花，这样一幅幅的贴出来，祖祖辈辈传下来以后就

0: 女性们不光是这个长得好看，而且这个
1: 心灵手巧，
2: 心灵手巧，
0: 对，心灵手巧啊。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手艺人，这个手其实更像是守正的手，
0: 还有是守住的手，
3: 对，是守住的手，
0: 守住自己的内心。
3: 啊，今天我们现场有好多的小学生啊，同学们，我问问你们，你们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做这个米纸贴画？做过吗？
4: 做过，
3: 做过是不是？哎，你们觉得这个米纸贴画难不难？
4: 难，
3: 难啊！刘老师说要一周，我估计你们一堂课能把这个线描好，能描好吗？差不多能哈。哦，所以你看看咱们这个初来乍到，咱们要是想要学一学刘老师，我们是不是就浅尝辄止学一个皮毛，教教我们好不好？
5: 那你们就学起来好不好？
4: 好，
5: 你们两两一组，
3: 两两一组啊。啊，先拿胶勾这个线。
5: 嗯，先勾这个轮廓，你看。嗯，你看老师这个也就是这样。
3: 那郭涛、孙刚，我们俩就先开始了啊。
1: 开始。
3: 一会儿看看咱们谁的效果更好。
5: 这个面子是这样加的，这样，这样，
0: 这样子啊。嗯，刘老师，刘老师，像这个一色的米，这就不需要一粒一粒粘了吗？
5: 哎，这个不需要的，这个就是咱们像
3: 平铺。
5: 你看，郭涛老师们他们就是把这个米倒上去以后，用这个铁片压压一下，
0: 压平，
5: 完了以后再把这个空闲的部分用这个
0: 填进去。
5: 嗯，
6: 老师，你看我们都快完成了。嗯，是吧？
5: 是，
6: 我觉得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完成，这是一幅鸳鸯，
5: 鸳鸯戏水，这
6: 个，鸳鸯戏水。所以今天我也想借此，我想我跟那个孙刚，我们两位想带给大家一首经典的爱情歌曲《一对的鸳鸯水上漂》。
0: 这首歌呀，在我们的整个的神木啊、陕北地区。家喻户晓，可以说这首歌传唱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就是在当地呢，它是叫山曲儿，而不是叫信天游。所以这首歌它是语调式的，听起来有一点哀婉忧伤。我们或许还能听到一些蒙古族音乐的旋律的这种色彩。但是呢，它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陕北民歌。
3: 来吧，赶快有请二位吧。
6: 好的。
3: 一对对鸳鸯
6: 水上漂。

0: 哎呦，你们好快呀，都坐来了，都坐来了，来展示一下吧。
1: 来吧，我们来交作业，来看看我们最后的成品。所以你看，这样一幅小小的米纸贴画，上面有满满的美好和祝福。我们今天来到米纸，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祝福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机会来米纸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吃上一碗米纸的小米粥。
2: 像有一首民歌就这么唱的，叫大炖羊肉离不开葱。
3: 大炖要了肉，离了不了葱。
4: 你喝了哪门哪门钱。
2: 这个校外调呢，在我们民歌当中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类型。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
4: 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来到这个榆林的古城老街啊，他们说一定要在这条街上吃点好吃的，尝尝当地美食。贺老师，你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1: 如果到了榆林，如果只推荐一种的话，那必须是混山炖羊肉。
0: 混山炖羊肉，这是哪儿的地？
2: 是什么地方？
1: 就是衡山炖羊肉。哦，
0: 衡山炖羊肉。
1: 对对对。哦，
0: 这个我听说过，说是陕西最好吃的羊肉。哦，说有这个一鲜二美三不膻，说的就是这个衡山炖羊肉。
1: 绝对不膻，
0: 一点都不膻。
1: 哦，哎，
0: 那太难得了。
2: 我都已经闻到香味儿了，
0: 闻着这个味儿，哎，衡山炖羊肉。这肉太香了，
3: 几位老师尝一尝啊，小心烫舌啊，高度的啊，小心尝一尝。
1: 我给你们拿筷子来，来来，
2: 那个谢谢谢谢。
3: 来来，
1: 对对。
0: 到底有名在哪儿呢？它跟内蒙的羊肉啊，跟甘肃啊，他们那边羊肉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不一样，我们的羊血的品种不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都是白肉山羊，都是羊是山羊的，放羊山上我们山上有上百种的草，每种草基本上都是中草药。
0: 中草药啊。
3: 特别有一种草叫个地胶草，我学名叫百里香。
0: 地胶草，哎，
3: 百里香，哎，
0: 就是这一个，哎，百里香。所以这羊平时在这个山坡上自己散养着走，然后就吃这个地胶草。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肉才一点都不膻。
3: 对对，不膻。我们后山靠近是无定河，
0: 喝无定河的水，吃地胶草。哎，哎呦，所以说你看看。这就说
1: 肉就不一样，
0: 肉就不一样，
3: 鸭的它的品种又不一样，
0: 品种品种不一样。
4: 哎，李师傅，我看那个应该是大葱哈，
3: 对对，
4: 就最那边。但是这个葱好像跟我们平常吃的葱
0: 好像不太一样，对，这是什么葱啊？
3: 这是我们是本地山地红葱，它是红
0: 红葱，哎，
4: 你闻一下，
0: 哎，有一点。
4: 远远的我都能闻到一股，
0: 对，它又有点像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又有点大葱，
4: 跟我们平常吃的
0: 味道不一样，
4: 不一样。
0: 这就是炖这个衡山炖羊肉的这个必须要用的。
3: 炖羊肉必须用的就是本地红葱。
0: 红葱，哎，
3: 炖出来才有这个羊肉的味道。哦，
4: 好像有一首民歌就这么唱的，叫衡啊大炖羊肉离不开葱，
1: 离不了葱，对对对，就是这个
4: 葱，离不了葱。
0: 嗯，说的就是这个，
4: 应该就是这种葱吧。哦，
0: 哎，那说到这个葱的话，具体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它怎么炖呢？
3: 我们非这炖羊肉有七个步骤。
4: 七个步骤。哎，
3: 切、剁、
4: 剁、
3: 剁骨、
4: 剁、剁、切、剁。
3: 洗、
0: 洗、
4: 洗。
3: 下锅。
0: 下锅。
3: 凉水下锅。啊，
0: 冷水下锅。
3: 对对，凉水。
0: 这样的话，它没有那个血沫子。哎，
3: 黑锅打血沫。嗯。下入调料。
0: 下调料，上下什么调料？
3: 下的就是
0: 认真听一听啊，这都是秘方。
3: 下的就这几种调料，
0: 大葱、生姜，
3: 对，生姜、
0: 花、
3: 辣椒、干辣椒、
0: 盐巴，
3: 对，盐巴，这还有这个啊，这个百里香，
0: 这百里香也要放进去啊，
3: 对，
0: 这个花椒，
3: 花椒，大红，我们学的还称大红袍花椒，哦，
0: 大红袍花椒，
3: 对。
0: 这些是都是要跟那个滚水一起放进去吗？
3: 对对，我们有一定的比例，
0: 家里
3: 也有一定的比例。
0: 然后就不放别的了，什么生抽、老抽啊，
3: 不放不放不放，
0: 就开始炖。
3: 对，
0: 炖多久呢？
3: 炖90分钟。
0: 90分钟就能出这么一锅鲜美的羊肉。对，
3: 90分钟就好了。
0: 这应了一句话了：高端的食材只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4: 而且这个肉质口感非常的鲜嫩，嗯嗯，就是很嫩哈，
0: 是
4: 不老，
0: 就是
4: 它口感也很好，
0: 它又很烂，但是呢，它又一点没有那个膻味儿，
4: 对
0: 对哈。这个就是叫卖调，
4: 确切的说，刚才他唱的头一句是叫卖调，哦，就是在
0: 吆喝，那嗓子吆喝，哎，
4: 那嗓子吆喝，

0: 老师他后面的这中间这一段是九曲是吧？
1: 对，嗯，九曲很丰富，嗯，是其中的一种。哦，也有什么划拳的呀，也有什么敬酒的呀，劝酒的呀，有很多种。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花土竞争换身衣，一曲还歌玉玲梅，唱出心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0年的电影《新不了情》，以歌女青青和建筑师汤鹏男的虐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关于牺牲与误解的爱情悲剧。青青为帮助鹏男度过经济危机，忍辱负重，委身负伤，鹏男却误会青青，并和他彻底决裂。而当最后真相浮出水面，观众以为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时，病魔却残忍地将二人分离。导演潘磊通过这一故事探讨男女感情中的误解与付出，主角胡彦妮用细腻的表达将青青这一真诚美丽的歌女形象永远留在光影之中，而凌云将汤鹏男的深情与痛苦的抉择表演出了独特的层次。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主角精彩的演绎，共同感受这段令人缠绵悱恻的爱情。

0: 先回去，不用接我了。
1: 先生，请你。
0: 你是不是在找地方？
1: 嗯，就是这里。我舅舅在里面做事。
0: 你怎么不进去啊？来，我带你进去，给我。
1: 谢谢。

0: 陆先生他们等了好半天了
1: 啊，
0: 请。
2: 舅舅在这儿做什么？
3: 他在乐队里做事呢。

0: 小姐，你跟他到后台去吧。小姐，请这边。
1: 谢谢你，
0: 别客气。哎呀，请。好。好啊，我还以为阁下真的事情忙，原来……
2: 哎，别瞎猜了，他来找他舅舅，就是这乐队的领班。
3: 身上的光明，清早的凌晨。
2: 哎，你慢
0: 走。丁克强，在加拿大认识。
2: 啊，久仰。
0: 他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起的汤鹏南，我的老同学，死党。现在是香港建筑界最有希望、最年轻。
2: 哎，你还有完没有？
4: 你来晚了两个多钟头，你说该怎么罚吧？
5: 是啊，得先罚你三杯。
0: 哎，对，
2: 你们知道我不大会喝酒的，那这样吧，我喝一杯
4: 好了。不行，不要连干三杯不可。
0: 这样吧，我替他喝这杯，因为他今天迟到的理由很充分。
2: 哎，我跟你说的，你真的不信？
5: 什么事那么严重啊？
0: 我不说，你们问他吧。
4: 哦，我懂了。
5: 哎，什么事？
6: 我想，一定是有什么好事。

0: 开一点吧。
1: 要是再这样喝下去，一会儿在梦里小姐面前出洋相，啊，我可不管呢。
0: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了。
2: 请坐，请坐。

0: 青青，
1: 舅舅，
0: 哎，来了为什么不写信通知我，好让我去接你呀、啊？
1: 我记了，我还担心你换了地方呢。
0: 哎，坐坐坐坐。几时到的？
1: 中午。
0: 啊，一直找到现在。
1: 嗯，我以为香港就是香港，原来还有个九龙，害我白白在香港转了好几个钟头，脚都走酸了。
0: 哎，为什么不叫个车呢？
1: 我才不敢呢，谁知道他要我多少钱呢？
0: 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呢啊？
1: 谁说的？我就比以前高了半个头了。
0: 嗯，好。哎，你在这等等啊，我下了班再接你出去。
1: 嗯嗯啊。
0: 吃了东西没有？
1: 我还不饿。
0: 哦，我叫人送个三明治来给你，累了就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啊。
1: 嗯
0: 啊。

0: 对不起，我只是。
1: 不要紧，你就是孙敏帆的外甥女儿。
0: 嗯。
1: 你随便坐，我一边换衣服一边跟你聊。我在你舅舅那儿看见过你的照片，我好喜欢你那两条辫子。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时间过得真快，请你把刚才拿过的那个衣服递给我。
0: 嗯，
1: 谢谢你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在唱歌，你喜欢吗？
0: 当然喜欢了，
1: 我听你舅舅说你从小就喜欢音乐。
0: 嗯，
1: 请你帮我把拉链拉上。
0: 我舅舅常常寄新的唱片给我。
1: 那你一定唱得很

0: 干嘛偷看人家？
1: 我没有偷看呢，我走出来的时候你已经颤了。
0: 听说我在颤啊？
1: 那我也不算偷看了。
2: 哎，我问你，你一个人偷偷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你呢？你为什么不在里面喝酒，跑出来干什么？
1: 你还问我？要不是因为你呀，我才不会给他们灌那么多酒呢。
0: 因为我？
1: 对，对了，
0: 你真的喝醉了？
1: 谁说的？
0: 哎，你到这儿来坐一会儿吧。
1: 你坐。
0: 我在那间小屋子里已经坐了很久了。
1: 啊，看见你舅舅了。
0: 我还没有谢你呢。
1: 哎，是，你还没谢我呢。
0: 你干什么？
1: 跟我来呀、
0: 啊！我不去，你快放手啊！
1: 你别怕，跟我来来来！
0: 我不去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我要向各位报告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我特地为各位请到了这位。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这家伙
1: 快点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0: 韩青青。
1: 好，我请到了这位何青青小姐，为各位唱一首歌，请大家鼓掌。
4: 这首歌打得还不错，要不然湖南怎么会疯起来呢？

0: 看一见。
1: 对不起。
2: 啊，何小姐，何小姐，何小姐，你怎么了？何小姐，
3: 青青，青青，
4: 好了，他醒了。别起来，多休息一会儿吧，没什么事了。
3: 你一定是饿过头了，成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没事了，谢谢啊。
2: 没什么，我们走了。
3: 啊哈。
2: 啊，请坐，请坐。你一大早把我吵起来干什么？
5: 当然有事了。
2: 怎么样，昨晚上酒醒了没有？
5: 哎，别提了，到现在头还在疼呢。哎，我问你啊，昨晚上我在夜总会里头是不是出尽了洋相了？
2: 不怎么样，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醉成那个样子。
5: 哎，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的事我什么不知道，我指的不是酒。
5: 哦，是什么？
2: 你真的不知道还是装蒜？
5: 你说什么？我装蒜？
2: 你真的忘记了你昨天晚上拖着他上去唱歌的那个小妞啊？
5: 哎呀，我真是荒唐。我哎，
2: 不是荒唐，也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喜欢他。
5: 这倒是个好消息了。照你们以前的说法，我这辈子居然还会喜欢一个女人，
2: 所以我才问你，你究竟对他有什么计划？
5: 倒是越说越悬了，我根本还不算是认识他。
2: 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见钟情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5: 好吧，我问你，他的歌唱得怎么样？
2: 还算不错，声音很好。
5: 可以帮他一个忙吗？
2: 帮什么忙？
5: 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可不可以介绍他到那家夜总会去唱呢？
2: 你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你以为他会唱歌？
5: 哎，我知道啊，所以才请你帮忙啊，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2: 我试试看。
5: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青青，你怎么了？一定有什么事。怎么，你连我也不肯告诉我？我真的没事，我只想哭。要不要我告诉你，你想哭的原因？每天送花，而人又不来，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一天晚上，你不是就认识他了吗？
1: 你是说那天晚上？
0: 嗯，我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样把我拖到台上去的。我只记得他喝醉的样子，尤其是他在麦克风前面问我的名字。要是我在那个时候晕倒就好了，那么他就不用天天送花篮，你呢也就不用天天盼望他来。梦丽，你要我告诉你些什么关于他的事？也许你不会相信，我和陆先生认识那么久，跟他只不过见过两三次面。据说他刚从国外回来，事业心很重，平常不大喜欢交际应酬的。
1: 结过婚了？
0: 没有。
1: 有女朋友？
0: 也没有。
1: 凭他这样会找不到？
0: 也许他还没有发现值得他去爱的对象吧。
1: 哦，
0: 青青，要不要听我劝你几句话？
1: 你说的要有缘分，这个我相信。可是你说干我们这行的就非要陪这些客人，
0: 陪他们坐坐，出去宵夜，跳跳舞，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总觉得别扭。也许我将来会习惯的。
0: 看我的面子都不行吗？
1: 你是说小胡子？
0: 哦，有两颗小胡子就坏了，人家连着捧了你半个月的场了，这种客人又有什么不对呢？

0: 我又没说他不对呀，那就出去陪人家坐坐吧。
1: 来，我们先为青青小姐干一杯吧。
2: 来，干一杯。
0: 对不起，从来没喝过酒啊。
1: 哎，香槟怎么能算酒呢？跟汽水的味道差不多。

0: 你就意思意思，喝一口好了。
1: 哎，对对对，来来来，
2: 好，那么我们干杯吧。
3: 来，
0: 干杯，
2: 来来来，干杯了，干杯了，
0: 来，干杯。
2: 怎么现在才来？哎，什么要紧的事，非到这儿来谈不可呢？
4: 坐
2: 啊，
4: 坐一下。
2: 坐。
3: 先要点什么？
2: 白兰地。
3: 哦，
2: 我真服了你了，你的身体就是机器，也应该停一停，上上油吧。
5: 哎，你总是有理由的。
2: 哎，那块地怎么样？刚刚签了约了。预祝你计划成功，成功啊！
6: 大家来干了！
2: 来来来，不行不行，你不但没喝酒，反而多出来。
6: 哎，
2: 你先把自己手上的酒干掉，好不好？
7: 干掉再说。
0: 那么，就让我来代表他喝半杯，
2: 好
0: 吗？
2: 好。不过青青小姐的酒，
6: 哎，干
2: 杯
6: 干杯了，
2: 没干掉。
0: 那我喝完这半杯就不再喝了。
2: 好，一句话。
5: 他变得好快啊，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2: 他非变不可。你以为这些大爷们都像你一样花钱到这里来谈生意，
5: 难道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就不能唱歌吗？
2: 那当然可以，不过谁请啊？老弟，欢场里讨生活就得这样。
5: 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他也许找到了别的工作。
2: 哎，快点快点，来喝一点，
0: 最好酒量。
2: 瑞生，你们先谈谈，我先走了。
8: 喂，
0: 王先生，对不起，我要过去一下。
2: 哎，
0: 汤先生，汤先生，怎么看见我就走了？
2: 你好吗？
0: 你好。不要这样子看着我，好像我有什么不对似的。
2: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0: 走，我们离开这儿。
2: 你不要上场吗？
0: 还有一会儿呢。
2: 去哪里？
0: 我知道附近有一个很幽静的地方。走。就是这儿，你来过了吗？
2: 没有。还不错。啊，香槟。
9: 是。
0: 我是不是变了？我的辫子剪掉了。
2: 我喜欢你以前的样子。
0: 那我再把头发留起来好了。
2: 别傻了，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0: 我还没有谢你呢。
2: 谢我什么？
0: 每天送花给我。
2: 每天都送？
0: 你不知道啊。
2: 那我得马上通知那家花店，要不然账单开过来我非破产不可了。
0: 你总是喜欢开玩笑。
2: 好，我不开玩笑了。

0: 现在我要很郑重地向你道歉。
1: 道什么歉？
0: 那天我喝醉了酒，一定把你弄得很窘。
1: 不，要不是你给我的勇气和机会，我是绝对得不到这份职业的。
0: 待遇还好吗？
1: 很好，我已经找到了一间房子，等我布置好了，请你来喝茶，你肯来吗？
0: 除非你不欢迎我。
1: 今天晚上你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
1: 那你在这儿等我，等我过去唱完下一场再来好吗？
0: 好的，你去吧。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作曲家王扶林为影片《新不了情》打造的配乐系统堪称早期华语电影音乐教科书，他将音乐旋律刻入剧情的发展，例如青青在歌厅等待爱人之时，歌曲唱着我曾经寂寞的等待多少个无眠的长夜，不仅扣合了剧情的走向，也让故事的呈现更有代入感，仿佛青青和彭楠真正生活在观众身边。在青青被迫委身富豪的关键场景，音乐突然转为不协和的弦乐颤音，暗示着这一举动之下的撕裂与无奈。从配乐角度来讲，这种音画对位手法从电影创作层面探索了心理写实主义，也让故事的架构更加丰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王扶林的创作意象，共同走进角色的精神世界。

0: 你要到哪儿去啊？你还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啊？你们约好了？
1: 嗯，
0: 他在等我，我让他带我去看香港的夜景。你不替我高兴，青青，你看我这样打扮，他会喜欢吗？嗯，快点去，别让他等得太久了。
1: 嗯，
0: 明天见，明天见。

0: 你真坏，吓了我一跳。
1: 这个你不要了。
0: 这个我送给你，他是我的保护神。
1: 送给我，你不是没有了？
0: 你就不能做我的保护神吗？
1: 谢谢你，我们走吧。

0: 么样？好玩吗？
1: 当然好呀，不要跑那么快吧。
0: 好，你说的就是他。
2: 不错，现在你总该相信我没有骗你了吧？
3: 来，我们到那边去坐。
0: 好。先生，您要什么？
4: 两杯冻柠檬茶。
5: 是。
3: 你上哪儿去啊？
4: 给公司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等我啊。
0: 过去看看。
3: 不好吧？青青，梦丽。
0: 青青小姐，真巧会在这儿碰见你。
3: 王先生你好。
0: 哎，昨天晚上不肯赏光，害得我们一桌人饿着肚子等着你。
3: 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已经先有约了。
0: 那真太巧了。今天晚上怎么样？
3: 见了面再说吧。
0: 现在答应都不行吗？
3: 我们走吧，反正晚上还要见面的。
0: 青青小姐，怎么样？
3: 好吧，
0: 那就一言为定了。
3: 走吧，
0: 拜拜。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就是我跟你说过那个姓王的，他老是缠着我。
2: 今天晚上到成功，哎，干杯！
3: 来来
4: 干杯！干杯！
3: 干杯！干杯！
4: 慢点，暂时先别这么乐观。俗语说，情场如战场，谁输谁赢，现在还不知道。来，来干一杯！
1: 那多不好意思呢！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奇怪，我又没答应他。连着两晚，你说多让人家下不了台呀、啊？孟丽，你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再不走就要迟到了，谢谢你啊，再见。

0: 请进。怎么样？
1: 布置得很雅致，
0: 是你喜欢的颜色。
1: 谢谢，送给你。
0: 啊，好漂亮的蝴蝶兰。

0: 江姐，江姐，
1: 什么事啊，小姐？
0: 你把这盒东西送到孟小姐家里去，她不在就交给她的佣人，请她替我把这盒东西还给王先生。
1: 现在就去啊？
0: 当然现在就去了。厨房的事我自己来做，快去吧。你先下去坐会儿，我就弄点吃的东西。
2: 青青，
0: 去坐会儿，我马上就来。

0: 不要管他，就当我们不在好了。
1: 也许是真的有事呢。
0: 好，我听。喂，是的，在，他在这里，请你等一下，你的电话。
1: 谢谢。喂，我是彭楠的。什么？他现在哪？

0: 在什么医院？好，我马上就来。
1: 什么事啊？
0: 我父亲中风了，我要赶到医院去。
1: 你赶快去吧。哎，情形怎么样？打个电话给我。
0: 好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关于这些问题，董事长在生前就已经计划要向外面去调度一下。现在他人过世了，我怕他的那些关系。
1: 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实在不应该只顾自己，公司的事情不闻不问。
2: 你也不要太责备自己，这种事谁又能料得到呢？
1: 那么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公司是相当的危险了。
3: 这还是周转上的问题，假如银行方面的贷款能够清得出来的话，
1: 银行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3: 那都是董事长私人的关系，人在人情在，尤其是银行，有时候他们相信的只不过是一张纸，一句话。
2: 最低的估计，我们还差多少？
3: 大约在120万左右。
1: 我们干脆把翠谷大厦打个大折扣，登个报怎么样？
0: 不行，报纸一登出，马上就天下大乱，同业间还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且即使卖，时间也来不及。
4: 彭南，我手上那笔西武股票，你可以算进去，这样就解决一半了。
1: 你疯了，在行情落的时候你卖，
4: 现在还管得了这些？你放心用好了。
0: 那么还差的，公司方面也派人去催放一下，不管成与不成，我看你明天还是到银行去一次。

0: 文倩，他是不是病了？你不要胡思乱想的了。
1: 那不然他为什么连个电话也不给我呢？
0: 哎，我为什么不问陆先生呢？他应该知道他的情形的呀。

0: 陆先生，彭丹怎么样了？
1: 他没有什么呀。
0: 假如他有什么事，请你不要瞒着我。
1: 他真的没有什么，除了事情烦一点，人也憔悴一点。青青，不要这样。
0: 那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也不接电话。几次我想去看他，又怕他不方便。
1: 你要我怎么说呢？
0: 这样说，事情很严重了。
1: 不过那是经济上的，假如在这个礼拜六之前解决不了，他就要破产。
0: 你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
1: 他需要一笔钱，到现在还没有凑够。
0: 还缺多少？
1: 差不多50万。
0: 那么多？
1: 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的原因了吧？
2: 先等一等。
0: 星期六，那不就是后天了吗？
1: 不要想那么多，急也没有用。
2: 青青小姐，你的电话。
0: 哦，一定是他。喂，我是青青，是你？
3: 是我，你好吗？喂，喂，青青，你说话呀。
0: 我好，你好吗？你说话呀，
3: 青青。不要怪我，也不要问什么原因。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不能来见你了。
0: 我来见你都不可以吗？
3: 不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你喜欢看吗？
0: 喜欢，喜欢。我只要能听到你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 Hello。
3: Hello， 青青，保重自己，再见。
0: 喂。

丽，我是青青，对不起，现在打电话给你，我要向你打听一件事。那个姓王的小胡子还在香港吗？

0: 请进，小姐。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看样子你来看我是有要紧的事。
1: 是的，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0: 哦，需要多少？
1: 50万。
0: 嗯，那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什么时候要？
1: 最好是现在。
0: 真的那么急吗？
1: 所以我才来找你，可以吗？
0: 嗯，可以。但是我们得把条件先说清楚。
1: 你说吧。
0: 我的条件是，只要你跟我在一起3个月，环游世界一趟，在名义上是和你秘书。
1: 我答应你。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当然越快越好。今天我们就去办签证。那么我现在开支票给你。
2: 青青，这等于是出卖你自己吗？
1: 请你不要再说了，我这样做也并不完全是为了他呀。
2: 这，
1: 你就将这笔钱入到你的名下，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说是向外面什么人借来的就行了，千万别告诉他是我。绝对不会接受的，陆先生，我求求你。
2: 好吧，我现在去。
1: 谢谢你，
2: 我走了，我走了，青青，再见。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8: 去吃饭，
19: 找好停车的，
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4: 他都能帮忙，
14: 问美团，都安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6: 影片《新不了情》翻拍自1961年的电影《不了情》，本片不但延续了原版对命运与爱情的深刻探讨，还以更细腻的叙事手法赋予了故事新的灵魂。而当《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再度响起，串联起的不仅是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更让观众产生了岁月的共鸣。这首歌堪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以婉转的弦乐为基调，配合女生的深情演绎，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无悔和自己所受的相思之苦娓娓道来。歌词中忘不了忘不了的反复咏叹，既是对往昔的眷恋，亦是对命运无常的喟叹。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在说话，我在心里说话。
0: 你不喜欢看见我？
1: 我想。

0: 为你走了呢，你都不叫我。
1: 让你多睡一会儿，我回公司办一件重要的事，然后再回来。
0: 多陪我一会儿，就算是一分钟也好。
1: 不，我要陪你一辈子，一直到老，到死。我说的是真话，青青，我们马上结婚好不好？就今天，我们中午就去注册。青青，你不答应我？
0: 你不是说过我们要分离一段时间吗？我不要影响你的事业。
1: 不要傻了，事情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要你永远在我身边。
0: 不行，现在不行，你要等我三个月。
1: 为什么？
0: 不要问我什么理由，鹏南，请你相信我，不管怎么样，我永远是你的。
1: 不，我要你告诉我。
0: 鹏南，我求你不要逼我。
1: 你找谁啊？
2: 这儿是何青青小姐的家吗？
1: 是。你找她干什么？
2: 我是香港酒店王光宙先生派来的。这是何小姐的护照，签证已经办好了。王先生说中午1:30来接何小姐到机场，飞机2:01起飞。
1: 哦，交给我好了。你回去吧。
2: 啊。

0: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一直跟那些人鬼混，你知道我的事业快要失败了，就另外打了主意。
1: 我没有，彭丹，我请你相信我。
0: 相信你？你不要把我当作傻瓜了，拿走吧。
1: 不，彭丹，要是我变了心，那么昨天晚上……
0: 你还提昨天晚上？这只不过表示你有良心，报答我对你的帮助。
1: 我不是，我不是，不要冤枉我。
0: 我真是瞎了眼睛，原来你跟他们一样下贱。
2: Thank you. 那个，这个，啊，还有那个。

0: 你常到东京来吗？
1: 业务上的需要。
0: 王光洲先生，你有没有其他的别名？
1: 别名？哈，没有别名。
0: 好，对不起，这完全是误会。耽误你们两位，非常对不起。
1: 哪里哪里。
0: 王立山，
2: 安全。

0: 们打开。
1: 哎哎哎！
2: 总经理，陆先生要见你，
3: 请他进来。

0: 不要拉开。大白天你拉起窗帘干什么？你要不要加冰？
1: 我白天不喝酒。
0: 少来这套，陪我喝一杯。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
1: 现在白天你也喝酒。
0: 你放心，我不会变成酒鬼的。啊，那张支票你兑现了没有？
1: 其实我并不等钱用，你急什么？
0: 我借你那50万块钱，到这个月底也差不多了。昨天我又签下一个工程，你看怎么样？
1: 那笔钱你尽管用好了，有了再还。冯楠，冯楠，别那么紧张嘛，身体到底不是铁打的。
0: 如果我不找点事情来消磨，你说我做什么呢？
1: 出去旅行啊，或者找个清静的地方松弛一下。
0: 有没有清静消息？你见到我老是提起他，不要提他好不好？
1: 你忙吧，
0: 月生。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哼，别放在心上，保重你自己身体要紧。晚上有空吗？
0: 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大家聚一聚。我后天要去加拿大。
0: 哦，去多久？
1: 最多2个礼拜。来吗？我们还在老地方。
0: 我今天晚上有事，后天我到机场来送你。
2: 一路顺风啊！
3: 顺风顺风，
1: 谢谢你啊！大家请回去吧，
2: 早点回来哟，不然大伙都想你。
1: 你怕我不回来呀？再见，
2: 再见，
4: 再见。三十几，九三十几。
1: 大家请回去吧，
2: 顺风顺风。飞机关，
4: 飞机关，关什么？
2: 我送你们回去。
5: 好，
2: 好，好。
6: 我
7: 是电力关系。
6: 我唱一段这个，可以没吧？

0: 小姐，您那么快就回来了，
1: 把东西拿进去
0: 啊。
1: 玩的好不好啊？
0: 先别问这些，
1: 马上替我放水，让我先洗个澡。
0: 啊，好。
1: 请陆先生听电话。出门了。哦，谢谢你啊。

0: 小姐，您先去洗，我给你拿衣服。江姐啊，替我打个电话给孟小姐，告诉她我回来了。
1: 哦。
0: 回来之前，怎么连封信都不写给我啊？我哪还有心思写信？你放出来，我连多等一分钟的耐心都没有。

0: 又回来了。有什么打算？
1: 没有打算。
0: 奶茶呢？
1: 欢迎你。
0: 你知道吗？你舅舅上个礼拜已经走了。
1: 哦。茉莉啊，
0: 你是不是想知道他的消息？
1: 嗯。
0: 他从来没到夜总会来过，陆炫告诉我说，他天天喝闷酒，脾气变得很古

0: 喂，喂，喂，喂，说话，喂，你是谁呀？
1: 是我，我回来了，
0: 何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我问候你。
0: 谢谢你的关心，再见。

0: 我已经说过了再见。
1: 啊，你说什么？
0: 彭楠楠，我看这件事还是你来吧。
2: 嗯，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向航空公司联络安葬的事，另外呢，我们先打个电报到吉隆坡通知瑞生的家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知道了，看能不能派个人来。啊，张秘书，请你马上去办这件事。
3: 啊，是。
2: 最后，关于他的财产部分，好在他的财产都有马会计师整理的，我们替他结算一下。
4: 这方面倒很简单，陆先生在生意往来上的账目，他的习惯是每个月结算一次。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快的整理出来。
2: 好了，周经理，把东西给我
5: 啊。
2: 马会计师，
5: 嗯，
2: 瑞生曾经替我向外面借过50万块钱，他临走的时候我也向他提过，这是一张517500块钱的支票，连利息在内，你替他收下。
4: 这笔钱就是还也用不着那么急，何必把现金冻结起来呢？
2: 不，我应该那么做的。
4: 那我跟你开张收据。
2: 张秘书，顺便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再报上登一则启事，这样比较慎重一点。
3: 真没想到人就是这么简单，说去就去了。喂，请等一下，你的喂，我是孟丽。我刚才看见报纸了，我知道，谢谢你。是的，请你等一下。

我是青青，谢谢你。嗯，是的，请你时常来捧场啊。再见。你们究竟怎么回事？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的后半段，当青青与彭楠化解误会，重新坠入爱河，音乐巧妙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彭楠假扮流浪歌手逗青青开怀时，配乐使用了快节奏的爵士乐进行渲染，但音乐中淡淡的吉他拨奏音色却是这欢乐场景中不容忽视的存在。这种乐景衬哀情的创作手法为二人悲戚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当青青发现自己的病情，决定离开爱人独自迎接死亡，彭楠追逐的脚步结合紧张的鼓点，让人不由地为他们揪心。当他赶到空无一人的住所，只看到一封青青的绝笔时，彭楠孤独绝望的身影结合哀伤的旋律，也为这部电影画下了句号。

0: 谢小姐，回头我再来。
1: 唐先生，你回去休息吧，让我在这儿陪他。
2: 不要紧的，
1: 你还要去上班呢。
2: 我已经打电话回去交代过了，你也歇歇吧。
1: 他醒了。
2: 青青，
1: 嘘，你先出去。

0: 青青，青青，你醒啦！哎，不要说话，好好的躺着。不要紧的，这是我的老毛病，干嘛把我送到医院里来？
1: 老毛病就可以不治了吗？
0: 那是多余的，头昏贫血没有什么大不了嘛，给我好好的躺几天，做一次全身检查，我不要。 万一查出来得了什么绝症，那才糟糕呢！你就是这样的，青青。嗯，有一个人要见你，他来了。嗯，在你醒过来之前，他一直在你的身边。
1: 现在他的人呢？
0: 在外边。
1: 我不要见他。
2: 不要孩子气了，难道他心里就好过吗？我让他进来了啊！我再检查一下啊，谢谢您哦。他怎么样了？
1: 没有什么事了，就是虚弱一点。
2: 我可以进去吗？
1: 快进去吧。
2: 哎，不过，我知道，蒙丽，谢谢你了。

0: 琪琪，
1: 请你离开这儿。
0: 青青，
1: 走开，我不要再看见你。
0: 青青，这件事情不能全怪我。你想一想，一个心里所爱的人离开了自己，跟着别人走了，他的心里会好过吗？那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了一点，可是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委屈。当我听到你回来以后第一个电话，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虽然恨，可是我一半是兴奋。我为什么要兴奋？你应该明白。青青，你可以骂我，打我，不要不理我。
1: 王楠，我对不起。
0: 别那么说，以后我们不要再谈过去好不好？琪琪，你要答应我，永远不再离开我。
1: 我不再离开你。
0: 来，让我看看你哭的样子。
1: 我要看看你笑的样子。
0: 青青，你出院以后，我要好好的陪你玩一个月。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日本、美国，还是欧洲？
1: 只要有你在。
2: 为了慎重起见，我曾经复查过一遍，证实他确实得了血炎。这是检查的报告书啊。
3: 莫医生，那就是说他这种病没有希望了。
2: 目前在医学上说，
4: 可是一路上他的精神很好啊。
2: 很明显的，目前他是在一种使他很兴奋的环境里面。
4: 你看他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呢？
2: 在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在心理上说也许可能吧。
4: 照你的估计，他还能活多久？
2: 不会超过三个月。

0: 是不是何晶晶？
1: 嗯。
0: 喂。
1: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跑到人家家里来呢？
0: 我没有权进来吗？
2: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假如我戴个帽子，像两个西部牛仔啊，太容易了。

0: 你小的时候一定很调皮。
1: 你错了，我小时候才不调皮呢，大大的眼睛有两条小辫子。
0: 你又来了。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说什么？
0: 嫁给我，我们后天就结婚。
1: 后天？
0: 答应吗？
1: 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因为我觉得时间越来越宝贵了。
1: 答应你。
0: 真的？你答应了？
1: 可是两天时间，我的结婚礼服怎么来得及呢？
0: 你放心，我认识一个熟地方，24小时一定做好的。

0: 好不好看？
1: 漂亮极了。我们马上照你的意思把它改一下，晚上就送到府上。
0: 谢谢你。
1: 你换衣服吧。

0: 夏小姐，昨天晚上怎么没来拿？
1: 哦，临时来了一个病人，要动大手术。改好了吧？
0: 试试看吧。
2: 好的。
1: 何小姐，
2: 你是？
1: 我姓肖，做过你特别护士的呀。
2: 我的记性真坏，好吗？
1: 是不是那样？谢谢你啊。您在这儿做衣服啊？
2: 结婚礼服，明天穿的。
1: 啊，恭喜你啊！
2: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啊。
1: 他真的明天结婚呢？
2: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就不知道喽？
2: 哦，他结过婚的。
1: 哎，我不是说这个，起先我也不知道，他出院，我还以为他好了呢。

0: 何小姐自己还不知道呢，莫医生就告诉那个男的嘛，说他的病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了。没有人告诉他，那当然了。后来莫医生就劝那个男的尽量让他过得快活一点。哎，这个地方给我收小一点吧。
1: 嗯，怪不得他那么急着要结婚呢。他是干什么的？
0: 听说是一个唱歌的。

0: 青青，你又在想什么？
1: 如果没有这个花园，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认识。
0: 有缘嘛，你不是最相信有缘分的吗？
1: 但是缘也会尽。
0: 青青，
1: 好，我不再说这种话了。你看我多快活多幸福。哒哒哒哒哒哒棒棒。王楠，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一晚。
0: 你又来了。要说这是我们婚前最后的一晚。
1: 对不起，我又说错了。
0: 要罚。
1: 怎么罚？
0: 是他坏，罚他。

青青，我代表全体同事们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幸福。

0: 来睡意。
1: 请坐，您客气啊，
2: 谢谢。
0: 让我们纵情欢乐，美好的时光令人歌。
1: 什么你都安排好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我们从来没有正正实实的在这里做过客人，在这最后的一晚，
1: 把杯子举起来，青青，我祝福你永远快乐。
2: 我也祝福你永远健康。
1: 青青，你的手怎么冰凉的？
2: 就快要做新娘了，当然有点紧张。彭楠，在这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快快活活的单独在一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是不是？
1: 我喜欢叫你的名字，我就是在梦里的时候也时常叫你，有时候把自己都叫醒了，以为你真的来了。
0: 傻孩子，以后你不是可以每天叫我的名字吗？你一定是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大早就要忙着做新娘子了。
1: 不，你不要走，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在一起。
0: 梦丽明天一早就来，你好意思吗？
1: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0: 我要走了，一会儿来接你。
1: 彭南，不要离开我。
0: 兰冲，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下午就要走了。你想想看，公司这两位的事情总要交代一下。你呢？早点起来，吃早点，洗澡，化妆，穿结婚礼服，然后我接你去做新娘。啊，起来。你送我出去。

0: 一会儿见。
1: 再见。阿南，
0: 什么事？

0: 哎，请请请。马先生，
1: 哎，
0: 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哎，请坐。
1: 哎，我刚到不久，恭喜你啊！
0: 匆匆忙忙的到婚姻注册处登了记，马上就要到机场去，喜酒正好回来再补寝呢。
1: 哎，这也是个办法。
0: 请经理进来一下。
2: 是。
1: 唐南兄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0: 哦，
1: 瑞生的账目我全对过了，怎么算了都多出50多万来。后来我才弄清楚，毛病出在你那张支票上。
0: 怎么会呢？要不然就是瑞生支出的时候没有登记。
1: 不是的，你看看这个东西，这是我在银行里 copy 的。
0: 王光照。
1: 这笔钱是瑞生代借的，背书上写的是何青青，你认识这个人吗？
0: 原来是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青青，你是怎么了？
1: 梦里，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要走的。
0: 你，
1: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一直不把真相告诉我，
0: 青青。
1: 梦里，我不走该怎么办呢？
0: 你有没有替他想过？他是这么爱你，
1: 就是因为他太爱我，我宁愿只让他痛苦一次，而不愿意让他永远的痛苦下去。我不能那样自私。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想笑都笑不出来。其实我也知道他心里比我更苦。
0: 青青，
1: 梦里，不要这样，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你让我走。
0: 你不能走。
1: 难道你要让我流开了眼泪才死？

我走了，不要找我，因为你是那么爱我，所以我不能让你再痛苦下去。我不愿做一个哭泣的新娘，也不愿你结婚之后马上就失去了妻子，不管是哪年哪月，不管我在哪里，都是永远爱着你的，彭楠，再见。想念我的时候，你可以放我专为你而唱的那支歌，不要难过，我永远在你的身边，永远不会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

158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我们上万名的乐迷朋友相聚在大机电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畅想中国乡村音乐。
1: 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1: 对呀，
3: 是吧？差点这个票就白买了，
1: 就等你们俩呢。
0: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2: 是不是、啊、这个？
1: 下票，
0: 你是隔壁那个车厢？哎呀，
2: 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3: 给我检一下票。
0: 对，
1: 我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2: 好嘞，
3: 好嘞，成功上车喽！
1: 这样咱们坐着聊好不好？
0: 请坐，请坐，来。
1: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3: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

0: 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
1: 哎，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2: 正式发车。
1: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
0: 哦，这个呀，哈哈哈哈，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新风商？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
0: 嗯，哈哈哈哈，正是正是啊，此地乃尧帝故里。刚才我所吟的《鸡壤歌》在尧帝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周围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
1: 哦，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0: 你听。

从远古时代夯土的节奏、吆喝的号子，到《诗经》中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乡村音乐不仅仅是田埂上的小调，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四千年前，尧帝也是在这里和先民们一起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0: 帽山风涛树树，青狮山奇峰耸翠，净都山巍峨肃穆，西圣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下一站见。
1: 哇，哎呀，太美了，
2: 飘进来了。
3: 怎么了？这是
4: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哦，
3: 醉了。
4: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4: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咱们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这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3: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哎，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窑的白瓷，对不对？定窑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五大名窑之一。这定窑的窑厂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定窑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白如玉，生如磬，还有薄如纸，妥妥我们宋代的定流啊。
3: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窑传说、五大名窑定窑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4: 火烧
3: 好吧，
4: 没少吃没少吃。
3: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词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宁。

0: 欢迎三位老师到定慈小镇，我是定慈非遗传承人庞永辉。
1: 看您正在做的这个造型挺别致啊，像是一个小孩童。
0: 这就是我们定慈的代表作之一孩儿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1: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体验？哎，
0: 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0: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2: 哦，我试试看啊。
1: 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2: 这个揉泥有什么秘诀？
0: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魂。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2: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0: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3: 庞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0: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3: 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0: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2: 老师你教教我。
0: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实意境，一定要空灵。
3: 就不能太使劲是吧？
0: 对，不能太使劲，心要静要稳。
1: 庞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0: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哦，
3: 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2: 对，就像我们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0: 对，
2: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保定的朋友大家好，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回来了，定慈小镇太美了。
1: 没错，
0: 感受了一下咱们定慈的拉坯烧制的这个全流程，烧坏了不少他们那块的。
1: 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特别是你这一站跟唐窑古镇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0: 其实真正的湘韵啊，它就是藏在咱们工坊的拉坯的那个转盘当中，它就飘在乡亲们的幸福的生活里。
2: 所以说啊，定慈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3: 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慈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曲阳的朋友啊，是人人都有一双巧手还有爱音乐的心。
1: 没错，北岳庙里历朝历代留下的石雕造像静默无言，却道尽了千年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我们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摇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2: 这车轱辘一转呢，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3: 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月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2: 你看你听听，潮月公园，潮流啊，欢悦。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
2: 很需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

0: 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3-5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

0: 下就有了声音。
1: 进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3: 我们常德人，
4: 茶要慢慢擂，
5: 日子要有味。
6: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老虎有最好看，属哪老虎有最好看，加。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
9: 儿。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10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无敌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好友乘风破浪留言说，今年自己创业干实体店里，生意不温不火，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开销，压力大的整宿都睡不着觉。今天想点一首《灿烂的你》送给自己提口气，希望我也能像歌里唱的那样创造新的奇迹。
0: 你看人这网名起的啊，观众们不要觉得韵熙的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啊，因为他的名字就叫乘风破浪啊，这网名起的就特别有干劲儿，是不是？干实体的，那十有八九都经历过这种，啊，开个店儿，然后店里边没啥人气啊，心里急得发慌，但是脸上还得稳住。我们这位乘风破浪，没有怨天尤人，还想着给自己打气，盼着折腾出点名堂。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只要还在坚持往前走，转机早晚会来。
1: 是的，我们把这首《灿烂的你》送给乘风破浪哈，愿你可以扛住压力，然后早日拼出属于自己的小奇迹。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黄嘉文留言说，毕业了，我和他没法留在同一座城市，我俩就像两条只相交了一下的直线，以后得各自奔前程了。今天想点首《栀子花开》，对我来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他一起躲过雨的教室，如今只能在心里祝他以后一切都好。
1: 有些人会觉得说校园里的感情啊，最后没有走到一起就是遗憾，我觉得根本不是，就是我们能够在最纯粹的年纪，然后遇见一个人，彼此陪伴走过一段时光，照亮了对方，那分开的时候也应该是体面的，这份拿得起放得下的通透本身就是成长里最美好的回忆。
0: 是的，我们把这首透着青春香气的《栀子花开》送给嘉文，希望你们虽然各自往前走了，但是都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好风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燕西。
12: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安逸留言说，我想为姐姐点一首《少年》，希望这首战歌能够陪她在人生考场上乘风破浪，愿她历尽千帆归来仍是那个眼里有光的少年。
11: 安逸说的归来仍是眼里有光的少年，这句话我真的特别喜欢，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有工作了，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儿和考验，你才能发现守住这份光真的很不容易。
0: 那安逸给姐姐点这首歌，其实是懂姐姐的不容易，也相信姐姐能够一直守住这份心气儿啊，有这份懂得和支持，我相信姐姐不管走得有多远，心里都会非常踏实，一定归来的时候还是那个少年姐姐。
11: 话不多说，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少年》送给安逸的姐姐。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尹书恒留言说，今天想点首《对面女孩看过来》。以前上学那会儿，我整晚在宿舍练这首歌，五个舍友都知道我是为了去告白，立马全过来帮我出主意的，研究指法的，还跑去隔壁寝室替我道歉。后来每次听这首歌，满脑子都是青春的回忆。
1: 那后来那女孩有没有答应他说了吗？
0: 知道啊，没有。
1: 这都不重要了，我觉得。就这段回忆最甜的地方，其实是你身边有这么一帮陪你疯、陪你冲的铁哥们。
0: 是的，这位女孩也许是这首歌的起因啊，但兄弟们绝对是这首歌里面最燃的伴唱。我们把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你们，也用这首歌来敬当年你们那段无敌的宿舍情谊。

天少年一有鸿鹄志，荡起骏马踏平川，上八千统一党无视风雪，你心有山，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怒故事。

是清晰的迷茫的不知所走，让我的纪念褪去了混世之极变得成熟，相遇前我的理想还没实现，我的思绪苦在执念，动向定风是新的起点，让我的剖极限，少年亦有鸿鹄志，荡气逐梦才平凡，上八千中一档无视风雪，你信不上你想，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人故事，

0: 来自广东茂名的张思琴留言了，说最近呢，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换工作的重大决定，心里乱得很，想点一首《一百万个可能》，就像歌里唱的，每一步都有无数种结果，希望不管最后怎么选，自己都不后悔。
1: 嗯，思琴你好呀。面对换工作这种人生的大岔路口，心里头会长草拿不定主意，太正常了。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无数个选择的时刻，但只要你心里有方向，不管怎么选，人生都会开出灿烂的花。
0: 而且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选择，只要我们迈开腿往前走，那哪条路最后都能够被我们生生的趟成康庄大道。
1: 是的，这首《一百万个可能》送给思晴，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底气去拥抱属于你的一百万种精彩。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 Kevin 留言了，今天想点一首《时光森林》送给我妹妹。小家伙快从幼儿园毕业了，为了让他在毕业典礼上好好表现，这段时间我天天拽着他在家里排练，希望他以后每天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步入他喜欢的小学。
8: 听完 Kevin 的留言，我脑海当中已经脑补出他们家现在客厅的画面了，一个操碎了心的大导演，然后对着一个可能只想去玩泥巴的小演员疯狂输出。
9: 对，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哥哥或者是姐姐，应该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8: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非常轻快悠扬的《时光森林》送给你们家的排练现场啊，期待小演员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呢，也可以完美杀青。

0: 来自贵州贵阳的杨石安留言了，他说今天特别想听 New Boy， 最近换了个新岗位，虽然每天要学的新东西挺多挺累的，但心里头觉得有奔头。
1: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兔宝宝也留言了，他说每次听 New Boy 这首歌就想把自己重新收拾一遍，理个发，换件干净衣服，就像歌里唱的，把破旧的全部卖掉，生活嘛，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0: 所以你看大伙儿喜欢这首歌啊，各有各的故事啊，说到底呢，生活哪有什么不能重来的、对不对？想调整状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开启全新的自己。
1: 是的，我们把这首轻快飞扬的 New Boy 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韵心。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陕西西安的江松元说了，海洋、韵心，我终于成功上岸国防科技大了，心里憋了这么久的喜悦总算落地了，真觉得自个儿挺棒的。今天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啊，在节目里大大方方的跟大家报个喜，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点祝福，谢谢大家了。
10: 哎呀，恭喜松元啊、你不用觉得你就是很棒、大大方方来咱节目里讨祝福、我觉得他这份喜悦真的是隔着屏幕都挡不住。青春里能有这么一回理直气壮的为自己骄傲，我们必须满足你的愿望。哎，赶紧送上我
0: 们这位朋友，人家完全有资格大声说一句、我挺棒的，是吧？
10: 是的。
0: 你看录取通知书，就是时光为你无数汗水独自坚持的日夜交出最硬气的答卷、年少的你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8: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4: 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唱响中国音乐盛典的演出现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很多位深受大家喜爱的演员和歌手，放歌风华四季，越享美好生活。这方舞台即将化成一个大型的 K 歌现场，每一首歌您可能都会唱。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掌声有请容祖儿。

0: 掌声有请李圣杰。
1: Hello，Hello， 现场的朋友。Hello。

谢谢三位朋友。哇哦，谢谢你们，难忘的夜晚。Hello。

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Hello。耶，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掌声有请吴龙飞。

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也都会唱哈。大声唱好不好？还有你们，谢谢谢谢。从远方来的朋友哈，还有各地来的朋友，对吧？看到了，看到了。一起来哦。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尤其是三楼的朋友们太给力了哈，谢谢，那二楼的也很给力，当然还有你们了，继续继续保持住好吗？接下来我要听这边的朋友，好，预备来哦。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让我们一起放歌风华四季，悦享美好生活。今晚为郑州，为梦想。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音乐公开课，我是张宇。在交响乐团的演奏当中，有这样的一组乐器，它仿佛就是整个乐团的呼吸，它把风的声音具象化了，仔细的聆听，时而高亢，时而舒缓，它们就是木管组乐器。今天在音乐公开课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木管组的各位首席演奏家们，也让我们跟随着他们共同来聆听音符深沉的呼吸。
1: 听说你觉得交响乐太高冷，那是你还没遇见木管组的全明星阵容，他们可是乐团里的整活担当。长笛自带仙气，双簧管仙声夺人，单簧管音色滤镜，巴松低调梗王。今天古典乐不再正襟危坐，跳进你的耳朵，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2: 我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巴松声部首席姬晶晶。
3: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长笛联合首席向一。
4: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双簧管联合首席徐慧静。
5: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单簧管副首席张天宇。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由伊贝尔作曲的木管五重奏作品，但是呢，我们演奏的地点不在这里，跟我一起穿越到国家大剧院。

0: 注意注意，木管组首席们集体亮相，台上他们闪闪发光，台下却各有成长剧本。他们有哪些迷茫的瞬间？哪些音乐片段让他们又爱又恨？幕后故事一次揭晓，是时候更新你对木管的认知了。今天首席来了，气场全开。
1: 我想问问四位老师，四位首席，在自己小的时候，是不是当初就已经决定了自己要走专业路线呢？
2: 对我来说，是我从小大概9岁的时候开始接触音乐，10岁的时候改了钢琴，就特别喜欢音乐，家里也很支持我去学习音乐。刚好机缘巧合的是听到了一次，我忘了哪个具体哪个乐团来我的老家演出，然后我就看到，哎，这个乐器。当时因为它有一个白色的圈然后当时就比较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就很炫感觉，然后当时就选择了这个。我小时候也根本不懂，比如说某个曲子表达什么意思，但是呢它很能感动我，它中间的某一段旋律就会给我带来那种快乐，然后我就确定了我是比较适合走这个。当时因为不在北京，但是就从外地坐车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拜访老师，然后开始专业的学习。
1: 有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们会说，哎呀，我一直以来都只是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这个普通院校进行文化课的学习，那我有没有一天也有这样的机会真的走专业这条道路呢？哎，徐老师默默地举了一个小手，说的就是我。
3: 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因为我最开始在合唱团里面，我当时是唱独唱女高音，然后来老师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想法就是进咱们那个金帆交响乐团来就吹点什么，然后我就说好呀，那我去试试看呗。觉得哎，双管这乐器可以，你又吹独奏，那个又对音，感觉
1: 特别好。高音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展示空间。
3: 对。然后那个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中央院的教授朱敦老师，所以我就一直跟他学着，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越学越好玩。然后包括上了北京八中啊，然后再上后边中关村中学，后来也是运气特别好，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然后我最喜欢的老师又在德国，也运气很好，就也考上了，然后就在德国又待了12年。
1: 哎呀，这个故事听完了之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太凡尔赛了。一边说着我运气很好，一边说着哎很好玩，那就玩呗，就是连学带玩的就走到了今天。
4: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那我舅舅呢是一个民间的舞蹈家吧，他说那就是学点艺术吧，当时，这个东北的实行吹。萨克斯，后来的话就从小学2年级开始，就开始学萨克斯。比如说吹到9级了，想干嘛？那我就换一个乐器吹啊。那当时就是说，那萨克斯跟单簧管很像，那就吹单簧管吧。哎，就是机缘巧合，觉得哎，单簧管这个乐器更适合我。然后萨克斯更外敛一些，单簧管其实更内敛一些，所以就觉得说，哎，单簧管是一个很适合我的这个性格的乐器啊。那么当时就是学到了小学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想不想去出去考一考试一试啊，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嘛。当时是我从6月份一直学到第二年考学的4月份，是每一天的练习时间都保证10个小时，只要是没有课就是3-4-3，早晨3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我们在中央音乐学院后面的平房那个地方，连看一个电视都很困难的，就是每天只有看报纸，那你唯一的事情就是练琴，所以我也现在特别鼓励现在的孩子，

0: 就是那样，就是你一定不要有过多的这些东西去干扰你，你一定要非常专注于你要做的事情，这样你才能做出一些事业来。
1: 我是在高三的时候才决定要正式的学专业的。
2: 你一直到要高考的那一刻，
1: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油画家，所以对我来说，生活里面艺术从来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也是比较幸运的，是从小在学习上不是很费力，所以一直是音乐和学业双线并行的一个状态。
2: 就是别人家说那个，你看别人家的孩子。
1: 我的性格也是属于比较内向，所以一直到高三的第一次班会才迎来。

0: 音乐之外的任何一种人生，然后就超丢脸的在讲台上哇哇大哭，然后憋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啊，我希望以后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舞台。但是我妈妈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她就帮我报名了几所音乐学校的面试，就说试试看啊。最后很幸运的是结果也非常好，这才开始了就是音乐这条道路。我一直到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听到校长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他说要运用你的头脑并跟随你的内心。我觉得在当下那个时刻我就是这样做的，并且依然也会坚持这样做。
1: 原来每一位首席的背后，他们接触到音乐啊，有自己的执念，也有因缘巧合，有一个转身就换了另外的一个身份，不同的感觉。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发现，哎，我原本认识的这个乐器好像它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可能性。音乐不止 AB 面，我们看看这个巴松的 A 面和 B 面有什么不一样。
2: 作为巴松来说吧，它算是木管里的第一乐器，它呢更多的兼职是为各位独奏乐器去伴奏。当然呢，他们是在台面上的，我是在台底下的这个支柱，所以呢我是来支撑他们的。但是呢，巴松不光是他有他伴奏的那一面，他也有很多旋律的表达，比如说像老人，因为声音色比较深沉，然后一些诙谐的，但他也有很多旋律的技术上的东西也都有。我现在给大家演奏一段歌剧卡门里的二幕间奏曲开头的那段巴松 solo。

0: 它有很多时候它也能作为舞蹈啊这些重音上面的低音声部的一个旋律线条吧。也有很多不同的作曲家，他会多线条木管四个声部，每个人都负责一个线条去走，
1: 是的，
0: 就更多的立体感会给大家带来。
1: 那么如果要是说巴松是我们木管组当中的这个低音担当，那高音担当就非长笛莫属了。
2: 长笛经常在音乐当中表现一些非常具体的声音，比如说鸟鸣，比如说风声，或者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但我觉得其实长笛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它也可以非常抽象的去表现某种魔法或者幻想或者某种梦境。哇，比如说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或者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彼得鲁什卡，这些作品当中长笛都是具有非常强大的魔力。哇，它可以帮助主人公拾起勇气，驱散黑暗。所以我想给大家带来一段斯特拉文斯基彼得鲁什卡当中长笛的独奏。

0: 这一段其实讲的是魔法师在集市上用他的笛声吸引人群围观，然后他再通过他的笛声施加魔法，让三个木偶活了过来，所以我觉得是层次非常丰富，风味很复杂，非常值得反复的去琢磨的一个片段。比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当中也有一段长笛的旋律，我觉得非常美，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太好了。

0: 双管其实和唱歌一样，它整体在乐团里面就是属于比如说很歌唱性的东西，很优美的东西就会有双管来演奏，当然双簧的长笛也是
1: 共同的一些领域。
0: 然后双管声音会比较有穿透性，让它的整个的集中度会更强一些，
1: 嗯，
0: 然后它也可以吹的就是像是很活泼的片段，
1: 嗯，
0: 我可以演示一下。

0: 这个是罗西尼的软梯，然后它就是属于前面会有一个双簧管的一个很抒情的一个片段，然后后面就是突然转换成这一个片段，
1: 很跳跃，
0: 很跳跃。

0: 刚才听前面的时候就会感觉给我的感受啊，像是一个人在那儿一边自己喃喃自语的在歌唱，然后一边又随着自己的歌唱好像在翩翩起舞，瞬间他的那种转换感和对比度很强烈。
1: 他很轻喜剧，就是他喜欢给你搞笑一下，然后同时呢就是该那个柔美啊爱情啊都也是要同样展现，但是经常的还有个小丑角在那儿。
0: 听完这个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之后，我觉得双簧管这乐器跟您太匹配了，它不仅有歌唱性，然后它同时有很跳跃很活泼的一面，就跟您的性格完全重合。
1: 是然后天宇老师这边也是黑管儿，其实黑管我觉得是面更多的一个乐器，
2: 更
0: 多面性，
1: 对，更多面性。
3: 黑管这个乐器它其实是一个中音乐器，啊，它是需要在这个高中高跟低之间，它是一种融合的乐器，很多时候包括交响乐之中都是那样，很多和声，那么需要单簧管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配合啊，出现一种非常轻巧的这种感觉。单簧管这个乐器它的技术性比较好啊，那么我现在为大家带来一首波兰的这个波尔卡，就是单簧管波尔卡。

0: 这两件乐器在我们的这个木管组当中，我觉得是不是在平时的演奏上应该是承上启下，融会贯通？
1: 对，因为单簧管很多的时候不像双簧管呢，一出来就特别透出来，那么它出来就是主角啊，有的时候一些背景那么需要烘托的时候，就两个单簧管一起啊，甚至三个单簧管一起，还有低音黑管一起，哎，给一个烘托，一个完全的长音啊，那么别的乐器。

0: 在上面去跳舞，啊，那我们这个乐器有的时候做的是这种工作啊。
1: 我想今天通过各位的介绍，在稍后再继续听大家的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了。
2: 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带来一首木管四重奏，来自安德烈·鲁布佐夫。这个曲子非常的轻松愉快，也非常可爱，而且四重奏的这个形式也相对来说少见，所以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演奏这首作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作为职业乐手，演出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如何热身？
7: 我会在演出之前多做一些气息上的一些练习。
8: 演出之前我会骑自行车啊，或者做一些小运动什么之类的，然后来剧院。
6: 怎样调整？
9: 不能过饱，这是100%的。包括我们晚上演出，那么中午吃多少，晚上吃多少，像我们都是固定的时间。
6: 还有哪些禁忌？
10: 徐老师说他会一直在喝咖啡，我是完全不能够像这样的。
6: 演出前的热身赛同样精彩，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7: 会在演出之前吹一些长音，让自己的气息能感受到自己的支撑，然后让气息非常松弛的。因为你上台的时候，上千个观众坐在那，难免的会让自己的肌肉紧张，心跳加速。但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你再去呼吸的话，你整个身体是容易发紧的。所以说你在演出之前就是准备一下，让自己去感受自己的身体状态，把自己的身体打开。到上台之后，那个紧张度你可以马上去调节。所以说我会在演出之前多做一些气息上的一些练习。
8: 我一般会把自己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都调到一个比较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兴奋的一个状态。就是演出之前我一定会喝咖啡，包括演出之前我会骑自行车啊，或者做一些小运动什么之类的，然后来剧院。因为我的身体需要打开的，然后我的气息是要沉下去的，就哪怕20分钟嘛，就骑个自行车，然后让我的身体进入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因为我其实是台上肢体动作比较多的一个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很顺的就是这样子交流，这样整个走越剧啊什么之类的，我会自己很顺。然后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呀，我会可能在下午的时候调一下乐器，因为就是双管是一个特别娇气的乐器，就是它那些小螺丝啊，它可能吹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变位置了，然后我经常需要调整它的位置。然后包括哨片，我那天就是这个哨片今天行不行，今天能不能准确发音，别出不来音了。
11: 说到这哨片，对于这个吹管类乐器还是很重要的。
7: 对我俩来说，我俩就属于半个演奏家半个木匠。
11: 怎么讲？
7: 我呢是买大概从机器爆完之后的，它是一个芦苇管。
11: 芦苇管，
7: 然后劈开它之后，外面需要拿爆机爆完之后，内膛也要去爆，之后才可以用怎么说呢，模子去削形，然后折过来开始再去做，再剪口，再去修，是一套制作流程。
11: 刚才这个徐老师就是一打开那个哨片盒，您给我们再展示一下，您那一盒有多少个�哨片？今天起码带过来的有10个以上了。
8: 对，但我基本上就会用一个。
7: 看他的哨片盒上还有一个湿度仪。
11: 哦，是
7: 的。

0: 它要湿度，
1: 保湿，
2: 保湿。
1: 因为像我们这个尾片就特别娇贵，过于干、过于湿，来回这样那个怎么说呢？变化的话，它这个哨片本质它也会发生变化。它忽然可能就说忽然特别紧，忽然特别松，它这样来回变之后，它就失去了一个稳定性。所以说呢，像我们就经常我也会用到像这种哨盒，就是保持在一定的湿度下，它的变化不大。所以它的稳定性就会好一些，
2: 所以热身准备非常重要。
1: 对对，
2: 不仅这个螺丝，小到螺丝的检查，哨片自己的制作，然后到身体的调整都在进行当中。
1: 是是的。
3: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饮食吧，不能过饱，这是100%的。包括我们晚上演出，那么中午吃多少，晚上吃多少啊，像我们都是固定的时间。还有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安静吧，就安静的去想一想自己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包括这我们像我们的演出之前有排练嘛，包括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之中，你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要去考虑我哪次应该或者是少了一点，哪个是多了一点，哪次快了一点，晚了一点，那我要去注意，我要去在脑子上过一遍。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上台以后，那么就非常有自己的自信了。
2: 对于长笛来说，没有他们这个簧片的这个干扰。
4: 我觉得正因为我们没有哨片，没有簧片，所以其实完全依赖的是气息。所以这一点呢，就不允许我使自己处在一个心率很快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也是会偏向于让自己安静下来，沉淀下来，这样我的精神也会更加集中。包括刚刚，徐老师说他会一直在喝咖啡。我是完全不能够像这样的。如果我的心率很快，那我的气息会变得非常颤抖，那其实也是不太有利于演奏的一个事情。我的话一般乐团的演出不会太紧张，因为我们的排练彩排其实已经非常充分的保障大家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共识，大家可以一起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是比如说像演出独奏或者协奏曲这种极度紧张的时候，我可能会听一些音频，然后跟着做做冥想，就是试图把这种紧张和忐忑的心情转化成一种比较积极的专注和沉稳吧，也有一点适度的兴奋感，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2: 在这么多的演出和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次演出就觉得哇好紧张啊，哎呀这太危险了，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啊惊出一身冷汗很难忘的经历呢？
0: 我虽然在乐团不久啊，才一年，现在让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就是比较刺激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有一个指挥来了一个客座指挥，他非常的棒，
1: 但他是出名的严厉，
0: 对、然后他对非常的严格，他自己的脑子里面是有这个曲子里面完整的一套，就是他想要的音效整个走向，还有
1: 这个图画吧，已经在刻在他的脑子里了。你但凡有一点达不到的，比如说音准，他瞬间就可以这样去指着你，哇，
0: 对，而且耳朵非常的灵，
4: 气场也很大。
0: 他的耳朵又，哎呦，他耳朵真的是太好了，他真的是什么都能听得到。就是我们俩就是有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有一个 part 是我是完全不吹颤音的，但他想要吹颤音，然后就真的我自己都没有发觉出来我没在吹颤音，他都能听见。哦，他真的是绝了。
2: 假如遇到这样的指挥，属于高压的这种要求，会对演奏者带来一些心理上的负担吗？
1: 排练的时候会有，因为排练的时候100个人坐在，大家同事都坐在一起，然后指挥就会盯着你的这个小问题，一遍一遍重复。我基本上两遍之后，心都开始慌了，到底哪儿不对？我到底还差哪儿？就会出现这种感觉，
2: 会质疑自己了。
1: 对对，会怀疑自己。当然他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好呢，就是这个最后演出的音乐呈现，他是完全从那场音乐会让我们整个木管声部对音准的理解上得到的一个进步吧。
3: 因为我们单簧管是一个变调乐器，有的时候在记谱上面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它我们的低音黑管，在200年前其实它有降 B 调跟 A 调，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那个乐器，但是它那次演出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舞曲，它是音 A 已经没有那个乐器了，我们只能拿降 B 调来吹，但是所以说它写的骚，那我们就要吹升伐，在排练的时候都没有问题，是吧？你很熟了那句 solo， 那么 到演出的时候，快到十小节左右。

0: 右的时候，因为你要看到骚吹生发，那就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东西，我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吹了，
1: 脑袋一片空白，
0: 对，你就会马上的就是心跳就加快三四倍，但是后来还是下来了。那么下来以后，第二场演出之前，我就非常细致的在上面标清楚了到底是什么音，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所有的一些小的细节都会导致最后的问题，那你就需要再做的再细。
1: 我也有深有体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梦都会梦见梦词儿了，会惊出一身冷汗，想
2: 起来被惊醒，睡着觉忽然觉得演出开始了，然后烧片呢烧片呢，然后就一身汗的就起来了。
3: 我也想分享一个演出结束之后的小故事。有一次演出魔笛，莫扎特的歌剧结束之后，我当时吹完了，我觉得我今天吹得还不错，所以下班的时候心情非常好。但是等我走出剧场之后，遇见两位观众，然后我就听见，哎呀，现在的年轻人真厉害啊，唱歌唱得又好，笛子吹得又好。我当时非常哭笑不得，因为这场歌剧我是一个配音演员，他在台上假吹，我在乐池里边吹，所以有的观众会误会，说以为这个演奏的声音是从舞台上发出来的。当时我也觉得有点委屈，
2: 这活白干了。
1: 这个幕后英雄并没有被看到。在这里能不能也请各位老师跟我们简单的就是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欣赏一台交响乐的演出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应该在演出之前做哪些准备，在演出当中遵守哪些规则呢？
3: 我觉得刚刚张老师的经历非常启发我，因为我也有过这种大脑一片空白的经历。嗯，就是有一次我在吹大独奏，因为我吹独奏的时候通常不会看着谱子，所以正当我抬眼吹的时候，有一个闪光灯闪了一下，然后我当时脑子真的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但是呢也没有翻车，只能说是凭着肌肉记忆这么吹下来了。但是同样音乐已经缺损了，还是很遗憾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
2: 特别记忆新的就是我一个大缩了快到了，然后特别安静，这我还有大概三拍吧要进准备吸气，大一声手机掉地上，
1: 哎呦，
2: 我当时我就不知道，当时我整个人的感觉，我说我不知道第一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我就差点跟上去梆一声就进来了。这应该是一个完全属于那种像风一样的那种特别细细声一样的，然后进来这种感觉，
1: 就是刚才像夏老师说肌肉记忆把它吹出来。
2: 对对对，然后整个从这段就感觉特别生气的一点就是，我准备了一周排练，我把我自己最想表现的想表现出来，但是没有机会了。
1: 嗯，就舞台艺术不可复制。
2: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好可惜，
1: 好遗憾。
2: 对，
1: 所以观众在欣赏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不使用手机，不使用照相机，甚至是他的那个快门的那一个声音，都有可能影响我们演奏者的这个节奏和心态状态哈。那么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还可以再用一首音乐作品，再让我们感受一下木管演奏的一个魅力呢？
4: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木管五重奏《梁祝》。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走。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6: 吧。
7: 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上班演奏家，下班生活家，当木管组的首席们开启不设限的人生。
12: 我还是挺喜欢爬山呢、啊、徒步呀，然后滑桨啊，采蘑菇啊。
13: 我的愿望是人生当中至少要学会六门语言。
14: 有休息的时候带着孩子假期去逛故宫、大同、云冈石窟，今年又带他去了西安看了兵马俑。
15: 我几乎所有的体育的形式我都喜欢看。
11: 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0: 最近呢，网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上班基础下班不基础，就是说人生活当中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对于演奏家们来讲，生活跟音乐好像变得特别的密不可分。会不会乐器是四位生活当中的全部呢？
12: 肯定是不能全部的，而且兴趣爱好还挺多的。我还是挺喜欢爬山呢、啊、徒步呀，然后滑桨啊，采蘑菇啊。
0: 前三样我能明白，大多都是类似于有氧运动这种，也可以锻炼一下气息。
12: 是
0: 采蘑菇的小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呢？
12: 就是因为你徒步的时候，会一直看到满地的蘑菇，
0: 就忍不住想要采。
14: 试试吗？很想试吃一下。
12: 我是专门去找那种就是采蘑菇的老师呀，然后就是他们会，组织一个群，完了之后一起去采，然后当场帮你辨认，然后帮你教这些蘑菇的课。嗯，然后所以我就参加了很多这样的课，但是采蘑菇也是需要注意一点，因为蘑菇资源是有限的，就是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不要采太多，因为蘑菇也是一个你但凡就是采了太多，它可能这个资源就不会再生的一个东西。
0: 跟向一老师坐在一起啊，是个特别鲜明的反差。向一老师永远是特别安静，
12: 对，
0: 就你就是这个其中的这个气氛担当。
13: 他坐在我身边，我其实非常轻松，嗯，就是而且我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大自然的，因为我是贵州人，我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会喜欢亲近自然的类型，但是就相对来说还是更偏向于室内的活动，甚至包括一些运动我也会偏向于就是室内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啊、滑冰啊，或者拳击、泰拳，这些都有涉猎。
0: 拳击、泰拳，哇，这个人物反差感太强了。
13: 实际上大家对于长笛的刻板印象都是啊美美哒，非常仙，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作品，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非常需要爆发力的，所以我们作为音乐表演来说，同样的也可以看作是运动员的一种，就是对于身体的素质的要求，对于怎么发力，嗯，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运动对于你气息的一些增强，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效的。
0: 听说啊，这向一老师在咱们乐团当中还是一个语言上的社交达人。
13: 就我对语言还是比较有兴趣，比如说我的愿望是人生当中至少要学会六门语言。
0: 六门？那您现在掌握了几门外语了？
13: 我现在只能说开启了的
14: 六门。
0: 开启了六门？
13: 开启了四门吧。英语是最擅长的，然后就是德语，然后韩语和法语。对，
0: 你们经常有的时候会跟这国外的乐团或者是音乐家一起合作，是不是向一老师经常会充当这个生活翻译？
14: 你会忽然之间转，
1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团里面经常是切换频道，就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或者有客座的指挥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在排练当中，比如说他想要说一个什么，但他下意识的可能说了一句德语，我也不用他再去说英语了，就也能听懂，所以其实也是
0: 又是服务于了音乐，
13: 更加效率的一个。哇，
0: 向一老师的生活真的是对音乐全方面的热爱，然后服务于音乐的一个典型代表。
14: 现在有了家庭之后吧，更多的重心就是放在家里的会更多一些，比如像有休息的时候带着孩子假期去逛故宫，大同云冈石窟，今年又带他去了西安看了兵马俑，然后秦始皇陵。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您是从事这个西洋乐器演奏的，但是孩子却反而很喜欢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您会不会就是有意的去引导孩子会去学习音乐呀？
14: 他已经全方位的开启了学音乐模式。
0: 那如果有一天他跟你说爸爸我想做一个专业的演奏家，
14: 那我肯定会继续支持他。
15: 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比较一个体育迷吧。一个体育，我几乎所有的体育的形式我都喜欢看。其实我们跟他们一样，他们是下面训练，我们是下面练习加排练。那么最后，无论你练得多么好，你在场上的那一下的话，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那么你下面要做无数种预案，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服务于我们的专业吧。
0: 今天在我们音乐公开课的最后呢，我们其实可以说用耳朵成为眼睛，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魅力，更在其中的是我们感受到了木管组为我们带来的音乐独特的一个音色和舞台上的感受。那最后再用一首音乐来结束我们今天整个的分享。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5: 之大，故称象；有福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2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2: 高山流水一支烟，
23: 女儿香里听花摇，
24: 我怎么想，动哥就怎么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见。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大家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条件反射吗？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脆呀、啊，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2: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剧中胡曼丽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1: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6: 嗯，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0: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嗯，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6: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嗯，
1: 我真的特别有同感。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说，一份食物的味道，一段音乐的旋律，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就像这位朋友留言当中说到的，一首歌曲就可以让他的思绪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中。
0: 嗯，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嗯，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嗯，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

0: 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1: 嗯，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0: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嗯，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嗯，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嗯，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的网友库马咕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世界上最好的默契不是有人懂你说出来的故事，而是懂你说不出来的心事。只有在岁月里经历过风雨，依旧在乎你、心疼你、懂你，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告诉你别怕有我的人，才是一生当中最懂你的人。
1: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习惯地把情绪憋在心里，不愿意跟别人讲。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可能也只是听表面的只言片语，那能够真正的静下心去体谅你的人啊，屈指可数。
0: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比较低落比较无助的时候啊，这种懂得会给我们非常强烈的安全感。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一起来听吧。
2: 你说我像云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16996，400668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林夕。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友回眸不笑留言说：“海洋、云夕，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2001年，走在深圳的街头，我听着王杰的音乐，手上拿着招聘信息的报纸，带着无奈而忧伤的心情从白天走到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满心想着再找不到工作。 就快睡天桥了，如今再听起来，心里真的是别样的感受啊！哎呀，
3: 时过境迁，然后现在再听到熟悉的旋律，心境大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咬着牙挺过来之后，再回头看呢，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段阅历和经历。其实当我们跨过那些困难之后，回头看，你也许会发现。 正是那段辛苦漂泊的日子，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真的希望咱们这位朋友啊，往后日子都能安稳顺遂，过往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化作往后的福气。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今天非常荣幸啊，能在现场听到王磊老师演奏的《秦王破阵乐》。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呢，还有音乐学家张悦老师。
1: 哎，主持人您好，
0: 欢迎两位老师。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是笙，笙这件乐器啊，其实对于像古筝呀、笛子来说，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第一次看到它，不一定能叫得出来它的名字哈。但是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我们从小就是学过的，而且流传很广泛，所以我想大家对于鱼还是知道的。那听说笙和鱼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是这样的吗，王磊老师？
2: 对，笙和鱼它是同类乐器，只是他们在外表形式上有一定的区别。您刚才讲的这个滥竽充数啊，它其实就是说在战国时期，齐宣王爱听笙，他组建了一个300多人的笙鱼乐队。在当时啊，这样的一支乐队他已经非常庞大了，我们现在的民族管弦乐队也就是80人，能够集中用鱼笙类乐器来表达音乐的300多人，可见当时发展的已经非常繁荣。
0: 张悦老师，听说您是8、9岁就开始学习笙，那您对于笙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1: 笙这种乐器啊，可能大家对它的身世呢有不那么的了解，因为笙呀自古而今它都是家族式存在的。那么它有很多不同形制的笙，而这些不同形制的笙呢就各有各的名字，而笙呢是这类乐器的总称。比如在3000年前的甲骨文中有和这个字，在滥竽充数中又有鱼这个名字。那么和呢是一种小笙，鱼呢是一种大笙。这就是笙的家族的几个成员，
0: 但是它最终还是叫了笙。
1: 对的，
0: 所以笙这个名字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寓意？
1: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外形哈。您看在这个笙斗上插上这些竹制的笙苗呀，就寓意着万物生发。比如说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解释到了，说是物生故谓之笙，所以说这就是它名字的由来。那么这件乐器呢也是一种充满着生机的乐器，古人形容它的声音呀是正月之音、立春之音啊，
0: 真的是非常的唯美又全面的解读。我看这个笙的造型啊还是挺独特的，
2: 大家看到这个是一捧传统笙，它是圆形的，上部分呢主要是由竹子构成。这是笙苗，笙苗上面呢还有一些摁孔，大家可以看到小的是摁孔，在下面呢是笙脚，笙脚它是连接的笙的重要一个部分，就是簧片。再往下是它的笙斗，笙斗的前半部分是它的笙嘴，也就是说我们吹奏的部分。那大家看它的这个整体的形象呢，是不是跟我们的凤凰、孔雀
0: 挺像的，
2: 非常的相近，
0: 相似是。
2: 所以呢，古时候也有这关于凤笙的这么一个形容。
0: 您这么一说哈，我突然感觉它的形象更加的生动和立体了。我看这个笙苗哈，它是参差不齐的，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这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讲究吗？
1: 您说的这个参差呀，它曾经是排箫的别称。早在战国时期呀，屈原在《九歌·湘君》中就说到：“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这里的这个参差呢，指的就是排箫。那么它跟笙在外形上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宋史》又记载了：“列其管为箫，聚其管为笙。凤凰于飞，箫则象之；凤凰立止，笙则象之。”也就是说，把这些竹苗排列起来呀，它就是箫，排箫。那么它呢，就像是凤凰展开翅膀在飞行的样子。那么把这些竹苗聚拢起来呢，它就是笙。而且古人呢，有形容它的声音呀，如同婉婉红巾，阶阶凤鸣。
0: 王磊老师，那您能为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凤凰展翅好吗？
2: 好，

0: 非常的清脆明亮，但是当中的那个曲折婉转都觉得听感非常的饱满。我似乎能从刚刚这短短的一段乐曲当中感受到凤凰的动态，很雀跃的展翅高飞了。
1: 的确是这样呀，我在小的时候呀，胡天泉先生给我上课的时候就经常分享一些他的这个创作和演奏的经历。那他在创作凤凰展翅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想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声音，用一种什么样的技巧去展示这个凤凰抖动羽毛振翅欲飞这样一种场景。那么他思索了很长时间，有一天早上呀，他在刷牙漱口的时候突然得到了灵感。他在刷牙的时候呢，感受到这个舌头呀来回的抽动能够带动这个气流的震动，通过舌根然后带动舌头来震动空气。那么他刷完牙之后呀，马上就到声上试了一下。那么这种可以表现凤凰展翅这样一种情景的这个技巧呼舌也就诞生了。
0: 哦，王磊老师，这个呼舌技巧好学吗？
2: 呼舌这个技巧啊，有一些接近我们的漱口，因为它其实是一口气在我们的这个口部的腔体当中怎么来回的呼吸。呼舌这个技巧呢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笙这件乐器的技巧是非常丰富的。咱们刚才听到的呼舌是一种，当然同时呢还有花舌，丽音。

0: 等等这些代表性的技巧。那正因为这些技巧丰富了笙的表现力，也推动了笙艺术的发展。
1: 虽然是您在独奏哈，但我感觉听感非常的丰富，这是为什么呢？
0: 当然了，因为笙这件乐器啊，它不仅能够演奏单音，它还能够演奏多音，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够演奏和声，这样的话我们在听感上它就不是那么单一，
1: 嗯，
0: 也不是那么单调了。

0: 性就是吹吸，也就是呼吸都发的是同一个音。唐代诗人刘希夷他在松月闻声当中就写到了，仙人不可见，乘月静吹笙，绛唇吸灵气，玉指吊真声。在这的绛唇吸灵气就非常的真切地表达了笙这件乐器不仅是吹，它还是能够吸。所以在长线条的气息演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自然的，而且它能够营造一个比较宽泛悠远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感。
1: 您在独奏，但它是同时发出多个声音，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来自它的一个什么乐器的构造和原理吗？
0: 对，因为笙这件乐器啊，它是一个簧片乐器，每一根笙苗当中都有一个簧片。所以呢，我们这个乐器呢，如果是24根笙苗，这里面就含着24个音。我们在摁键的时候呢，或者摁孔的时候，只要摁到一个音，它就可以发音。也就是说，摁一个音发一个音。如果我们摁上5个音，那它代表的就是多声。所以笙这件乐器呢，正因为这种独特的乐器构造原理，所以它也是独具特色的。
1: 看来呀，这个小小的簧片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我特别想见识一下这个簧片长什么样子啊。
2: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构造。那么它主要有3部分构成，一个呢是这个簧框，然后第二呢是这个簧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点头。那么其中呢，这个簧片上最关键的部位呀，就是这个簧舌。簧舌呢，它在吹吸的时候可以内外自由的震动，这也就是自由簧。那么由于在3000多年前甲骨文中有和这个字，而在2000多年前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又出土了刨笙，并且有残存的竹制簧片，所以呢，笙曾经被誉为是自由簧乐器的鼻祖。
1: 簧片上的小红点是做什么用的？
2: 那么这个小红点呢，主要是用来这个调定音高的，因为它呢可以影响这个笙的簧舌的比重。那么簧舌越重呢，它就能够影响这个簧舌的这个震动的频率。那么震动的频率越低，声音呢也就越低。所以说这个点头如果越大呀，那么它的声音呢也就越低。而这项调音技术呀，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当这个点头点上之后，也就是说笙的音高呀，基本就固定了。
0: 笙这件乐器它是一个定律乐器。因为相对，在这个音高的调整固定之后，它是不会产生变化的，因为簧片本身它已经有一个音高，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点头在上面，它让它进行一个微调。微调了之后，如果不是因为天气或者是其他原因，它是固定的，它不会变。因此我们在乐队当中都会用笙作为一个音高的参照。
2: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手风琴的2个簧片，一个高音簧，一个低音簧，跟我们笙的簧片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以说呢，国外的文献就记载了，像手风琴、口琴等等的这些乐器呀，它们是受到了笙的启发而产生的乐器。
1: 那看来这个小小的簧片，我们应该好好的去保护它啊。
2: 这个簧片呀，它还有一点不足之处，就是它在低温环境下呢，可能不那么的灵活。所以古人呀，为了去暖笙簧，会专门给它供应笙炭。比如说在宋代的时候呢，有这个达官贵人家中呀，曾经从第一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每天为吹笙的乐人供应50斤笙炭，专门就去暖笙簧。因为簧暖则自正而声清悦。
1: 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有那样的一句，就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意思是说，哎，有了客人来了，我们一定要鼓瑟吹笙去迎接，然后去娱乐。其实古时候是真的有这样的讲究吗？
2: 是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呢，出自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我国呢自古为礼仪之邦，在礼乐文化中呀，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乐器。那么在《诗经》中呢，还记载了6首有名无词的笙诗。那么这6首笙诗呢，可以用在乡饮酒礼当中。它在我们的礼乐文化中呢，属于五礼中的宾礼，也就是说它属于一种待客之礼。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放到这个曹操的短歌行中呀，它就表达了诗人礼贤下士求贤入

0: 可的这样一种心情。
1: 您说到这个礼乐当中有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乐曲呢？
0: 这个呢就是刚才王老师演奏的这首《秦王破阵乐》。那么这首曲子呢，它的故事情节性非常强，讲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攻破叛军刘武周的故事。那么在李世民登基之后呀，在很多这个重要的场合还经常演奏这首曲子。后来呢，他又命令魏征、虞世南等人改制歌词，《秦王破阵乐》呢就更名为《七德舞》。白居易呀就有一首诗以《七德舞》命名，在序中呢他就写道：“娇妙响艳，皆先奏之。”也就是说，在重要的礼仪场合呀，要先演奏《秦王破阵乐》。那么在诗的结尾呢，他又写到了：“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是子孙。”也就是说，当时唐太宗为什么要传下这首让人不忘本的乐曲呢？就是希望他的子孙后代呀，能够不要忘记当年建功立业、治国安邦的不易啊。
1: 没想到这后面有这么多的深意和故事哈、王磊老师，我刚刚听您演奏《秦王破阵乐》，一下就让我感受了那种征战沙场、剑拔弩张的气氛。那我想知道这首原曲当时是有怎么样的创作背景呢？
2: 《秦王破阵乐》这首作品啊，它本身描绘的就是秦王李世民，带兵打仗、征战沙场、得胜归来这样的一个场景。比方说一开始升帐，古时候的战争之前他都有一个沙场秋点兵，你刚才说到的。那么通过这个模仿来表达升帐

0: 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战鼓雷鸣。它通过 drum 咚咚 drum 咚 drum， 通过这种鼓点，预示着我们要迎来了战争，
0: 征战沙场了。
1: 对，征战沙场。那其实到了后面这一段呢，包括列阵，它其实就是模仿我们的士兵在教场上的一个行进的步伐。

0: 感受到了。
1: 这个地方的步伐其实比较轻快，跟作品一开始的这个段落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较轻快了。那接着下来呢，又到了告急。在我的理解，他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心情的，因为我马上就上战场了，其实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经过两军交战，再到了告捷，这个作品又进入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小的一个尾声。嗯，它其实是一个起承转合的一个叙事性的一个音画性的一个这样这么一首作品。

我发现哈，笙的这个演奏哈，领域和内容非常的宽泛，它可以演奏啊征战沙场，可以演奏宫廷雅乐。

0: 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娱乐的一种背景乐，同时也可以是与天地沟通的礼器，无所不能。那现在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使用场景呢？
1: 笙这件乐器现在是一直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在民族管弦乐队当中，大家能看到高音笙、中音笙、低音笙，它这个笙的群体。再有一个呢，在独奏的舞台上，刚才为大家演奏的这类型的乐器。再有一个呢，笙它本身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也是一件伴奏乐器。它在民间的吹打乐当中，也就是我们的红白喜事当中，它是为鼓吹乐，比如唢呐、笛子、管子，都可以成为一个伴奏乐器，它可以起到一个粘合剂、调节剂的作用。并且呢，在我们的江南丝竹，像这些民间乐种当中，也是广泛使用到它的。
0: 我感觉它是我们乐器大家庭当中的香饽饽，大家都挺想跟它做好朋友的。
2: 那么现在在常用的笙呢，除了我们刚才见到的这种原笙之外，还有主要流行在河南地区的方笙。那么此外呢，还有在南方地区流传的这个芦笙和葫芦笙。那么这捧呢，就是这个葫芦笙。我们来看它的形制呀，跟我们这个传统原笙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笙苗呀，它是上下都穿过这个笙斗，也就是这个葫芦的。那么这在古代呢，叫做穿袍打本，袍呢指的就是这个葫芦，因为在早期呀，笙斗是用葫芦制成的。那么在八音分类法中，笙呢也是属于袍部啊。那么本呢，也就是达到根本，因为这个笙斗形容它是孕育着万物的大地嘛。那么这个葫芦笙呢，它的外形呀，实际上跟战国时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这个出土的古袍笙是非常像的。
0: 哎呀，这个造型很独特，很漂亮哈！我们赶快来听听他的声音吧，张悦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的历史啊，久远而又绵长，他的生命力和表现力都非常的强大。我们通过这期节目，我已经是充分的感受到了。那随着现在时代的变迁，然后大家的音乐审美也是不断的提高，我想知道笙这件古老的乐器在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和发展呢？
1: 笙这件乐器的发展啊，其实它是走上我们的独奏舞台，是从上世纪的50-60年代，现今呢，笙已经成为民族乐器当中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乐器。正因为它的音色、它的多声性、它的这种固定音高的这样的一种特性，所以在整个的乐队演奏当中，它是必不可少的，
0: 相容性很好，
1: 相容性很强。近些年，最佳都非常关注这件乐器，所以呢，为笙创作了许多的优秀作品。也就是说，把笙作为一件独奏乐器，用交响乐团来为笙做协奏，把笙作为一个主奏乐器，用西方的室内乐团或者中国的这种重奏乐团为笙做协奏。所以这件乐器呢，我觉得在当代的发展是可喜，
0: 前景很广阔。
1: 是的，
0: 而且感觉笙像一个友好的使者，可以慢慢的哈走向国际的舞台，之后也可以让更多的外国的朋友通过笙了解到我们中国民乐里面的精髓，从而了解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当然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乐器发展传承它离不开人才的培养。
0: 是，
1: 因为只有一代代的培养，我们才能够有这种乐器的传承。其实人才培养呢是有一个延续性的，所以笙这件乐器呢，在当今的各大艺术院校当中，它是常设乐器，也是必不可少的乐器。所以在全国的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传播。再一点呢，我想谈的就是笙的乐器改良因为乐器的发展它需要不断的去改进它。刚才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一个24簧的传统笙，也是经过改良的，因为它加了扩音管，又加了按键。那么还有一件乐器，这是一个36簧的嘉靖方笙，它是借鉴了河南方笙的形制，包括呢加入了全键式的，加入了许多的按键。再一个呢，它也借鉴了古代的鱼的一些音位排列。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笙管是长琴的，其实跟我们古代的这个敦煌壁画当中的许多这种古笙啊，是有一定的相近之处的。对，所以这件乐器呢，多用于合奏、重奏以及呢一些协奏作品当中。
0: 真的是感受到笙的发展是欣欣向荣的，而且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不仅了解了笙这样的一个乐器，也了解了更多来自笙的未来的更广阔的前景。我们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和谐之声，感悟自然的永恒。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无敌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视频好友乘风破浪留言说，今年自己创业干实体店里生意不温不火，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开销，压力大的整宿都睡不着觉，今天想点一首《灿烂的你》送给自己提口气，希望我也能像歌里唱的那样创造新的奇迹。
0: 你看人这网名起的啊，观众们不要觉得岳西的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啊，因为他的名字就叫乘风破浪啊，这网名起的就特别有干劲儿，是不是？干实体的那十有八九都经历过这种啊，开个店然后店里边没啥人气啊，心里急得发慌，但是脸上还得稳住。我们这位乘风破浪没有怨天尤人，还想着给自己打气，盼着折腾出点名堂，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只要还在坚持往前走，转机早晚会来。
1: 是的，我们把这首《灿烂的你》送给乘风破浪啊，愿你可以扛住压力，然后早日拼出属于自己的小奇迹。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黄嘉文留言说，毕业了，我和他没法留在同一座城市，我俩就像两条只相交了一下的直线，以后得各自奔前程了。今天想点首《栀子花开》，对我来说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他一起躲过雨的教室，如今只能在心里祝他以后一切都好。
1: 有些人会觉得说校园里的感情啊，最后没有走到一起就是遗憾，我觉得根本不是，就是我们能够在最纯粹的年纪，然后遇见一个人，彼此陪伴走过一段时光，照亮了对方，那分开的时候也应该是体面的，这份拿得起放得下的通透本身就是成长里最美好的回忆。
0: 是的，我们把这首透着青春香气的《栀子花开》送给嘉文，希望你们虽然各自往前走了，但是都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好风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燕西。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安逸留言说，我想为姐姐点一首《少年》，希望这首战歌能够陪她在人生考场上乘风破浪，愿她历尽千帆归来仍是那个眼里有光的少年。
2: 安逸说的归来仍是眼里有光的少年，这句话我真的特别喜欢，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有工作了，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儿和考验，你才能发现守住这份光真的很不容易。
3: 那安逸给姐姐点这首歌，其实是懂姐姐的不容易，也相信姐姐能够一直守住这份心气儿啊，有这份懂得和支持，我相信姐姐不管走得有多远，心里都会非常的踏实，一定归来的时候还是那个少年姐姐。
2: 话不多说，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少年》送给安逸的姐姐。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尹书恒留言说，今天想点首《对面女孩看过来》。以前上学那会儿，我整晚在宿舍练这首歌，五个舍友都知道我是为了去告白，立马全过来帮我出主意的，研究指法的，还跑去隔壁寝室替我道歉。后来每次听这首歌，满脑子都是青春的回忆。
1: 那后来那女孩有没有答应他说了吗？
0: 知道啊，没有。
1: 这都不重要了，我觉得。就这段回忆最甜的地方，其实是你身边有这么一帮陪你疯、陪你冲的铁哥们。
0: 是的，这位女孩也许是这首歌的起因哈，但兄弟们绝对是这首歌里面最燃的伴唱。我们把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你们，也用这首歌来敬当年你们那段无敌的宿舍情谊。

天少年一有红胡子，荡起骏马踏平川，上八千痛一荡无事，风雪你心有山，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人故事。

少年一有红胡子，荡起骏马平川，上八千动一荡，无视风雪，你信不上？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怒故事。

0: 来自广东茂名的张思晴留言了，说最近呢，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换工作的重大决定，心里乱得很，想点一首《100万个可能》，就像歌里唱的，每一步都有无数种结果，希望不管最后怎么选，自己都不后悔。
1: 思晴你好呀，面对换工作这种人生的大岔路口，心里头会长草拿不定主意，太正常了。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无数个选择的时刻，但只要你心里有方向，不管怎么选，人生都会开出灿烂的花。
0: 而且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选择，只要我们迈开腿往前走，那哪条路最后都能够被我们生生的趟成康庄大道。
1: 是的，这首《100万个可能》送给思晴，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底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 Kevin 留言了，今天想点一首《时光森林》送给我妹妹。小家伙快从幼儿园毕业了，为了让他在毕业典礼上好好表现，这段时间我天天拽着他在家里排练，希望他以后每天都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步入他喜欢的小学。
1: 听完 Kevin 的留言，我脑海当中已经脑补出他们家现在客厅的画面了，一个操碎了心的大导演，然后对着一个可能只想去玩泥巴的小演员疯狂输出。
2: 对，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哥哥或者是姐姐，应该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非常轻快悠扬的《时光森林》送给你们家的排练现场啊，期待小演员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呢，也可以完美杀青。

0: 来自贵州贵阳的杨石安留言了，他说今天特别想听 New Boy， 最近换了个新岗位，虽然每天要学的新东西挺多挺累的，但心里头觉得有奔头。
1: 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兔宝宝也留言了，他说每次听 New Boy 这首歌就想把自己重新收拾一遍，理个发，换件干净衣服，就像歌里唱的把破旧的全部卖掉，生活嘛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0: 所以你看大伙儿喜欢这首歌啊，各有各的故事啊。说到底呢，生活哪有什么不能重来的啊，对不对？想调整状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开启全新的自己。
1: 是的，我们把这首轻快飞扬的 New Boy 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心。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陕西西安的江松元说了，海洋韵心，我终于成功上岸国防科技大了，心里憋了这么久的喜悦总算落地了，真觉得自个儿挺棒的。今天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啊，在节目里大大方方的跟大家报个喜，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点祝福，谢谢大家了。
1: 哎呀，恭喜松元啊、哦！你不用觉得，你就是很棒、大大方方来咱节目里讨祝福、我觉得他这份喜悦真的是隔着屏幕都挡不住。青春里能有这么一回，理直气壮的为自己骄傲，我们必须满足你的愿望。哎，赶紧送上我
0: 们祝福。这位朋友，人家完全有资格大声说一句，我挺棒的，是吧？
1: 是的。
0: 你看，录取通知书就是时光为你无数汗水，独自坚持的日夜，交出最硬气的答卷。年少的你啊！

0: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方东青。提起我们所有观众都耳熟能详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在此呢，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施劳斯在一次回家的时候，他换下了一件带清洗的一个衬衫。那么他的妻子呢，偶然中发现他的这个衬衫的袖扣上，这个袖子上写了几行五线谱，并且有很多音符，然后他就知道这一定是丈夫在灵感乍现的时候，然后抓起一个笔，就在他可写的地方记录下来的这个音乐动机。于是呢，他的妻子非常非常有心，就将这件衣服从一堆待洗的衣服当中拿了出来，放到了一旁。那么当时记录在这个衬衫上的动机就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这个动机。那么后来呢，这首圆舞曲传遍了世界各地，成为了小夜汉施特劳斯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那么时至今日呢，这首圆舞曲依然深受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那么在每年举行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这首曲子也就理所应当了成为了保留曲目，而且是压轴曲目。那么当这个蓝色多瑙河每年响起的时候，那么弦乐在高把位摩擦出颤弓的这个音型，圆号吹出哒哒哒哒，这个时候观众席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么指挥就会转过身，通过电视镜头带领着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所有演奏家们向全球的观众致以最真切的问候。那么这个已经是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惯例。
1: 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2: 马歇尔最后用中文，这是九年来第一次我们从新年音乐会当中听到中文的致辞。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鸡。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淳安千岛湖人人企业有限公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1: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是两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演员张海燕，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演员张海燕，
4: 大家好。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张博，欢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博，大家好。
2: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今天的舞台特别的不一样。我们从演播厅走了出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但是不变的依然是我们对合唱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今天的合唱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们是护佑一方平安的人民警察，但在今天的舞台上，他们将回归自我，用音乐来讲述他们的青春和梦想。让我们掌声有请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欢迎各位。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8: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带来《我相信》。

0: 完了。这首我们都特别熟悉的歌，由警官朋友们一唱，觉得更加热血沸腾了。我们先请我们合唱团中的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合唱团，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的民警庄淑晓，也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负责人。
0: 嗯，欢迎庄警官。
1: 我们这个合唱团，大家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我的战友们，都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各个一线单位的民警、辅警和文职组成的。然后他们有派出所负责窗口的户籍办理的，然后有交警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还有我们那个负责派出所案件办理，还有特警，还有出入境民警，还有反诈骗民警等等等等。
0: 我特好奇，当初是一个什么契机，大家就成立了这样一支合唱团？
1: 应该是这样，在5年前，大家很喜欢唱歌，想，哎，要不然我们就编一点不一样的大家喜欢的流行音乐，然后改编成合唱，大家一起唱一唱。然后排完了以后，我们自己拍了个小视频发到网上去。
0: 然后当时一下就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就火了。
1: 对，
0: 有没有哪位朋友的评价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看到网友的什么反馈？
1: 有，他们的网友的反馈也很印象很深刻，有一句话说厦门是不是盛产合唱团？
0: 哎，好有道理哈。
1: 然后我说，哎，想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合唱团，把更多我们单位喜欢唱歌的年轻人聚合在一起，然后用这个方式来排解平常工作中的压力也好，然后在工作中也可以有机会释放自己的爱好。
0: 所以当初就是因为大家的爱好聚在一块儿。
1: 是。
0: 那咱们的合唱团一般怎么样可以入选呢？我看这一个个颜值都好高啊。
1: 对，主持人说了没错，就靠颜值。
0: 这么简单的标准吗？
1: 没有。我们的这个行业，大部分的基本上就90%以上是业余的，没有学过，但就是很喜欢。那喜欢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像其他合唱团面试那样看谱子试唱，然后怎么样，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就靠天赋。然后大家如果看听大家唱的怎么样，然后能不能保证排练时间，然后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排练啊。
2: 哎，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们会有一些打拍子，有一些动作，那这个是突发奇想，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一种风格？
1: 哎，这个倒不是，他其实身体打击，用自己拍打自己身体的部位，响指也好，拍掌也好，作为节奏的点，作为底，把歌曲的架构、节奏架构拉出来。哦，
0: 哎，您看，张老师，咱既然问题都提出来，要不要上台一块学一下，怎么样？来来来，咱一块学一学。然后我们再有没有观众也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的？机会难得，哎，我们帅气的警官们亲自教学如何身体打击。来，这两位观众有请，同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1: 现在就先请我的两位同事陈依稀和黄一杰为大家演示一下，走。可以了。
0: 好，这一趴我先退出，各位先慢慢学啊，我在旁边看着。
3: 没有，
0: 好难啊。
1: 那要不然就这样吧，因为刚才那个好像是有点复杂，我们换个简单一点的，就两个动作，一个拍掌，大家都会吧？
4: 会。
1: 跺脚会吧？
5: 会。
1: 那就这两个动作组成就行了，走。
6: 动动动，
7: 大
8: 动动动。
2: 哦，两下，
6: 大
2: 一个，对吧？
1: 对，右脚两下，
2: 右脚两下，
9: 左脚两下，
1: 动动动，大。就是这样，
0: 这个我觉得咱能行。
2: 1 2 3 1 2 3 4，
1: 对，就这么简单。
2: 1 2 3 1 2 3 4，
1: 对嘛，学会了，很棒。
0: 1 2 3，我喊三二一，咱们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
2: 来，
0: 3 2 1，走。
2: 1 2 3，
6: 动动。
2: 1 2 3 4，1 2 3，
6: 动。
2: 1 2 3 4，
9: 这简单。
0: 哎，
1: 可以。
0: 哎呀，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两位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警官们跟二位平时对于警察的印象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2: 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我演过
1: 好多警察戏，
2: 对。就是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丰富，就是工作，然后破案，然后调查案件，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但我其实挺希望我们的这些民警啊，能够就是丰富多彩。能够让自己吧就更加的舒服快乐，所以有这样一个

0: 这种演出形式我觉得是很好的，很好的。嗯，
1: 海燕姐呢？海燕姐觉得跟您平时
2: 我呀，在影视那个演出的时候没演过警察，我这形体只能演什么户籍办的呀，什么办办户口啊什么的，我估计都没我穿的号，你知道吧？其实我经常接触警察，是为啥呢？因为
1: 这得好好说啊。
2: 对呀、啊，不是因为犯事儿啊，不是，我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公民，我是在我们小区呢是志愿者，我经常去派出所慰问一下，嗯，在接触当中我觉得。他们也都是非常乐观的，感觉特别有亲切感的，所以我对警察真是非常的敬仰。
3: 那谢谢，嗯，谢谢老师。哎呀，
1: 我们这个庄警官，刚刚我们已经学习了打节奏，接下来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儿打节奏？
3: 给你们那这首歌可能会比较抒情一点，更写意一点。哦，
1: 我们
3: 也是一首流行歌曲。
1: 我们刚刚学的节拍能用上吗？那
3: 可以用上。
1: 哎，真的、啊？
3: 可以，等我信号。
1: 大家听到了没有？一会儿看庄警官的眼神啊，等他的信号。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
3: 仰视而来》
1: 啊，一首同样非常有光芒和力量的歌。嗯、我们欢迎各位警官们。

0: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1: 哇，我们继续有请庄警官。
2: 没听够啊，
3: 真好听，
1: 是吧？哎呀，好想说再来一个，
2: 声音真好，
3: 真好。
2: 他真的，他一张嘴唱，我都
3: 直起鸡皮疙瘩，
2: 直起鸡皮疙瘩，声音太好了，
3: 声音太好听。
1: 其实我刚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形容的特别好，我印象当中是做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盖世英雄。我觉得这句歌词就跟我心目当中的警官们特别像，所以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温暖，谢谢你们。
4: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其实说到厦门这座城市，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地方好像就是由大海、鲜花和音乐构成的，好像每一个土地都有跳跃的音符。二位老师有在厦门有这样的感受吗？海燕姐，
2: 我去鼓浪屿住过三个月。
1: 哦、
2: 那个我到现在我也记得那个地方特别悠哉悠哉的，完了能看到大海那种感觉，能听着那个海鸥在叫，海浪的声音就像催眠曲一样，睡得可踏实。我特希望啥时候再去一趟，
4: 对，
2: 然后找你们玩去，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因为厦门现在包括金鸡奖啊，也都在厦门举办。因为我第一次我去厦门的时候，我是在鼓浪屿拍了三个月
4: 啊、
3: 然后呢，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点，我们这帮小孩拍完了想出去玩去嘛，要喊船啊，
2: 对对，
3: 要不然到了点那船就回不来了。
2: 对对对，
3: 我觉得那是一个，是个谈恋爱的地儿。
2: 对，
1: 就这个城市好像就是这样，特别浪漫。
4: 是，
2: 对。
1: 然后这个土地上也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非遗。
4: 是，
1: 想起来就是落日晚霞、大海鲜花，特别特别有氛围感的一个城市哈。
4: 是的。
1: 您刚刚说到，其实我们合唱团的成员大多数都不是专业的，但是我看大家唱的特别专业，咱们要不要各自来亮一亮？我们也听听每一位警官他们各自的音色，好不好？啊，这边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5: 好的，那我带来一首那个《马依拉变奏曲》，明美的，

0: 害了。
1: 咱还有很多隐藏的高手，唱流行的是不是？
2: 有，有，来
1: 来来来，有请。
3: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杨宗纬的《流浪记》。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哇，我们真的深藏不露哎，全都是高手。
2: 太好听了，
3: 这音色也很像，你知道吗？唱的也很好。真的，杨宗纬当警察肯定不如你，你放心。
2: 但你唱的比他好。
3: 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再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光亮》，就如他们一样。

0: 太好听了，这首歌跟刚刚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对对对，三种风格，有戏曲啊，都有，很全面。你们要火了，要大火！
1: 谢谢陈老师。
2: 其实，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了有和声、有古诗词、有戏腔。我们今天在藏书楼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起来聆听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这首歌也同样改编自古诗词，是改编自郑板桥的竹石，是不是？
1: 是的。
2: 这首歌我印象当中是在我们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当中之前演唱过。
1: 没错。哦，
2: 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1: 应该是2023年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哦。
2: 哎，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
1: 其实最一开始我们选定的古诗词不是竹石，节目录制前的两周。然后呢，有一天我好像在翻一个什么书，然后就看到了，那这一句话“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哎，这句词跟我们警察的这个职业和身份太贴切了吧？然后就跟栏目组沟通说，哎，能不能改编这首古诗词，展示我们现在青年的这个民警依然。

0: 有那股韧劲儿跟拼劲儿。
1: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来感受一下这一首由我们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竹石》，有请各位。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哇，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谢谢你们迎着风雨守候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其实我知道，除了这个，我们的民警们都是扎根基层的，咱们演员演戏也一样，也得深入生活，然后去仔细感受生活的这些琐碎，才能更好的传递情绪。两位其实都演过特别特别多的角色哈，那演这种正气的角色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给我们传授一下？
1: 我跟我姐都是北京人啊，而且我跟我姐20年了，在演戏当中呢，他们教会我

0: 们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体验生活，
1: 嗯，
0: 你必须要扎根到基层里面。
2: 对，
0: 我这次演的那个戏的作品也是，因为演的刑警队队长，
1: 嗯，
0: 我就去这个北京这个他们这个刑警队去体验生活。剧本里是源于生活，会高于生活的，但他们里面有一些特殊性质，尤其是刑警，因为他们经常忽然就有一些这些战友就不在了，
1: 嗯，
0: 啊，就忽然就有可能就牺牲在某一个地方，但大家呢还是要去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去作为演员来说，演的是他们的魂，是希望以一个另一种别样的方式来传递给这些我们的百姓，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对吧，姐？
3: 演员就是应该这样的，你要想演好一个人物，就应该体验他是个什么样子。
1: 嗯，
3: 你不能说从我想象他是个什么，
0: 对，
3: 一点灵魂都没有，你演不出来。
1: 嗯，
3: 老百姓不是傻子，他能看出来。
1: 哎，其实听完两位老师的表述哈，我觉得我们的警察在接触人性的复杂，而我们的演员在诠释人性的复杂，这两个工种是有特别多相似的地方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不同职责的警察，我们也请庄警官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好吗？
2: 好，好的。首先就介绍一个大家在影视剧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警种吧，派出所的办案民警，我们小邱警官。那就请小邱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工作中的一些那个感触、感想。
1: 小邱警官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基层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我叫邱辉翔。大家可能会好奇，是不是警察都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每天日常就是惊心动魄啊，每天就是抓不一样的那个嫌疑人啊，或者是办大案要案。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在基层所队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人民群众，就是我认为啊，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只是说我们有这个职业的特性，我们是警察，我们是个身份，但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做，在这份职业才能深入人心，焕发新的光芒。
1: 谢谢你们。
2: 好，下面请我们徐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入境的民警。
5: 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许桂林。这个我们厦门公安局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支队呢，也是我们国务院命名表彰的这个模范单位。我们的主要职责呢，就是办理中国公民啊，还有外国公民啊，这个出入境证件，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啊，包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咨询啊，协助这个处理一些外事的这个案事件的办理啊。
1: 谢谢徐警官。请教一下哈，咱们这个过境免签政策时间延长了，那大家的工作会变得更加繁忙吗？
5: 我们对这个量已经是这个急剧上升的
1: 啊，
5: 但是看着这么多外国友人喜欢来到中国，来到厦门，我们也特别的这个忙并快乐着。
1: 谢谢你，庄警官。还有别的类型的警察吗？
2: 有，就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民警呢，是我们的一位00后的警官，然后呢，他现在是负责一些反诈骗的工作，有请我们的徐警官。
1: 徐警官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的许贝明，我是一名办案民警，平时办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电信诈骗类案件。
1: 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知道现在诈骗分子是无孔不入的，
6: 是
1: 老年人已经不仅仅只是受灾的重要群体了，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上当受骗。
6: 对对对。
1: 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吗？
6: 还真有。
1: 嗯，
6: 大家爱看演唱会吧？
5: 对。
6: 那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特别难抢啊？
1: 对。
6: 那如果抢不到门票，大家会做什么呢？
1: 有人说黄牛。
6: 那私信他们之后，有一些他们会说我这边有渠道票，会发给你一个链接或者二维码
1: 啊，
6: 你扫描那二维码进去之后，那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售票的网站，那个网站是他们自己做的。
3: 妈呀。
1: 啊，
6: 然后上面会让你去填写你的身份证信息。
1: 对，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票都是实名的，他们会让你扫码付钱，付完钱之后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来了，它会显示出票失败。
2: 哦，
6: 他给你的答复是，你的钱可能被冻结了，没有

0: 转到我们这边来，你先把你名下的银行卡所有的余额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进行扣款完以后退还给你。他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的把你银行卡里的钱给挪走，
1: 一步步上钩。
2: 他把你的所有的东西一二三四五六步的设计怎么把你带进来，让你信任，然后怎么再圈你，我们叫勾圈 K 嘛，先勾你再圈你。
0: 是是是，哎，
3: 这对勾圈
1: 最后被 KO，
0: 对，
2: 真是这种呢。
0: 所以说大家年轻人购买演唱会门票还是要在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2: 嗯，哎，这个是学到东西了。
3: 对，这头一次听说。
1: 各位年轻朋友们记住了。
3: 有一次我接着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电话，我就逗他这那，他说啊，你现在汇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这那的。我说行，我说你账号给我，啪把账号给我，姓名给我，都弄好了。然后我说行，那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就挂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您那个什么打过来了吗？我说啊，钱已经给你打过去了。我说你查一下吧，就给挂了。一会儿又来电话，喂，你这个骗子。他说我是骗子，你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愿意跟他们多聊会儿，觉得好玩儿，你知道吗？
1: 我相信说到这个反差，我们每个人都有滔滔不绝的心里话哈。其实徐警官，因为我真的有关注厦门公安的这个账号，而且我发现厦门公安的账号太有活力了，就是各种大家想象不到的拍短剧，然后那个唱跳，你们还做过直播带货的反诈，对不对？
0: 反诈波波间，
4: 欢迎宝子们来到厦门公安的波波间。大家平时喝不喝酒？
5: 喝。
4: 开不开车？
5: 开。
4: 现在厦门公安专门为了喝酒又开车的同志准备了一些套餐。压王线扣几分？
5: 三分。
4: 闯红灯扣几分？
5: 六分。
4: 坐挡后排呢？
5: 九分。
4: 现在如果你醉酒驾驶，不要九分，不要六分，也不要三分，直接吊销，给不给力？
5: 给力。
4: 除了吊销之外，还额外赠送拘留套餐，一天够不够？
5: 不够。
4: 两天够不够？
5: 不够。
4: 情节严重者，直接六个月。三二一，上链接。
6: 他那个反诈播间是这样的，当时就是其实是个瓶颈期的一个产品，通过这种比较洗脑的方式，然后尝试的做了一期，哎，没想到出圈了。然后这一期那个反诈直播间这个系列，可能我们拍了这五六期，然后全网的点击量可能45亿左右。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有效啊，奇奇怪怪的方式进入了大脑，所以这个方式是咱们这个警察队伍当中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6: 对，00后开始进入公安宣传工作和各行各业。
1: 那咱们既然有这么多奇思妙想，没给咱们合唱团争点活吗，庄警官？
6: 有，我们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民警创作了一首反诈歌曲，然后我们也给他做成了一个合唱的形式。
1: 这首歌
6: 叫一起点亮。
1: 一起点亮。
6: 对，
1: 哎呀，太好了，那我们就请各位民警们来点亮我们的舞台吧，欢迎各位。